0: 剩下一
1: 波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2: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3: No！
4: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3: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4: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3: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啊，易燃杂物及时清，高楼火灾远离身，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阳台不堆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
0: 同时呢，想要给孩子们报名少儿口才班的朋友们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哦，可以直接回复少儿口才，回复少儿口才加教员老师的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风铃呢说马公子专业水市场，
0: 这是
1: 话，
0: 这是我们的节目环节之一。
1: 什么话？你这个话就是对我有偏见。
0: 对啊，
1: 这是我们节目本身自带的环节。
0: 就是
1: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点名这个有的朋友啊，有的主持人啊，
0: 有的主持人吗？真能说吗？你等一会儿，
1: 半点开始的节目啊，37分开始放歌。
0: 这样吗？那我大概知道了。
1: 我们要好好学习啊，这个我们音乐频道一定要多放歌、啊。
0: 是。
1: 然后 C 月呢说啊，说早早早，两位亲啊，
0: 两位亲。
1: 这个时候刚出门，有那么一点不习惯。
0: 嗯。
1: 你看你这两位亲，以为你转行做客服了呢？
0: 是，昨天的时候8点才出门，你看还有点焦虑。今天8点。出门已经不焦虑了，
1: 已经很自然了，
0: 已经很自然了。说这个点刚出门，
1: 一天就习惯了。
0: 对，昨天的时候是快8点出的门，说这个整得很焦虑，整个人啊。
1: 昨天其实你说焦虑也没太看出来你有多焦虑。
0: 说实话，今天比昨天还晚了
1: 啊，
0: 今天比昨天还晚上几分钟了。
1: 是，
0: 也没事，慢慢就习惯了。
1: 你看起来还挺自然的啊，
0: 看起来还蛮怡然自得的，像是那种在路上还能买一个早餐的朋友。
1: 嗯，还有夜朦胧的说来呀 啊多双筷子的事儿。
0: 应急吗？
1: 真来吗？
0: 真的吗？
1: 真能来吗？
0: 哪天呀？我看一看。
1: 你先说你们这是什么活动？
0: 嗯
1: 啊，你们这是什么比较私密的活动？那我们就不参与了。
0: 私密的活动才要参与，
1: 是吧？
0: 公众的活动不参与。
1: 我们怕留下什么把柄啊？
0: 7月28号18点是吧？哎呀，去不了，上班呢。
1: 还真是。
0: 能不能往后延一延呢？
1: 啊，就是今天晚上吗？这不。
0: 对呀、啊，今天晚上不是上班吗？上到7点半才下，8点开始行吗？
1: 那没办法。来吧，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和大家来关注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鲜的事情啊，
0: 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关注到一大堆的消息啊。
1: 嗯，
0: 先来看看食品方面，近期瑞幸又搞动作了。近期，瑞幸咋了？你最近喝了？
1: 不是，我想说的是瑞幸的另一件事儿，就是瑞幸前两天不是打官司？
0: 哦，打官司赢了。
1: 打官司打赢了。
0: 赢了。
1: 哎呦，您猜怎么着？跟那个泰国的假瑞幸打官司，然后费老劲赢了。
0: 是。
1: 本来说好像人家那个假的都差点打赢了。假的本来已经差点要索赔，反向索赔20万。的一个赔偿款，最后好歹是赢了。
0: 反正我也看到这条消息了，
1: 挺离谱的，
0: 很匪夷所思。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分享的是瑞幸啊有新联名。哎，这次他连的是谁呢？连的是 Crocs， 他们推出了联名款，就是那个洞洞鞋嘛。然后呢，它是采用了瑞幸咖啡标志性的一个蓝白配色搭配波点，然后同步推出了智碧星的一个鞋花组合，包含了橙色美式啊、椰子树啊、还有水果啊等众多元素，还有洞洞杯。
1: 洞
0: 洞杯，
1: 洞洞杯，杯上带洞洞吗？
0: 然后店员边接边漏，边接边漏，花洒什么洞洞杯啊，
1: 在底下接着喝。
0: 然后还有3款联名主题包装、钥匙扣等等一些周边。在7月27号起，就是昨天开始呢，洞洞鞋和鞋花在 Crocs 的线上官方旗舰店，还有线下的指定门店、瑞幸咖啡 App 以及微信小程序上销售。

0: 售啊，就是点开瑞幸咖啡的 app 能买洞洞鞋了，
1: 可以直接买它这个周边。
0: 对，然后联名的这个经典的洞洞鞋是569块钱，
1: 这么贵？
0: 他们家的鞋本身就很贵，
1: 太贵了。
0: 然后联名的赤壁星的鞋花五件套的价格是158，就是光上面卡的那些小鞋花是158啊。然后 Crocs 呢联动了很多的这个餐饮品牌，比如说2023年的时候联动过麦当劳，然后呢这次是首次联名推出了4款洞洞鞋，除了披上麦当劳招牌红黄色的洞洞鞋之外呢，还有以招牌奶昔巨无霸汉堡这个为灵感啊，这个是在之前的一些联名。
1: 大家也可以去到那个瑞幸的点单小程序上，可以直接看到啊，那个Crocs 联名，包括它这个双杯啊，洞洞 mini 挂件，然后还有那个洞洞杯是108。
0: 是，我说它这个洞洞杯还可以，就是那个保温杯配色什么银色跟这个蓝色，不是还挺好看的吗？然后这个鞋花也还不错啊，一些海南的元素什么的，椰子树了啥的了。
1: 这鞋
0: 是什么玩意儿啊？
1: 有点丑，说实话。
0: 有点吗？你还是保守
1: 啊？我不敢喷的太狠啊。
0: 因为这个鞋它真的就很像，因为它那个正常的洞洞鞋就是要不是纯白色，要不是纯黑色，要不怎么着的啊。然后它连的这个洞洞鞋呢，鞋底儿是蓝色的，就鞋底儿跟那个鞋边是蓝色的，上面是白色，然后白色上面还有一些蓝色的小斑点，然后还有一个鹿角在后脚跟，
1: 长得像路边9.99就能买着的那种。
0: 它这个长得很像一双浴室拖，你不觉得吗？
1: 它这个版型不好看。
0: 版型吗？
1: 对，
0: 版型我不加评断
1: 啊。反正感觉，我个人感觉一般啊。然后来看一下其他的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是风格科技吧，看科技啊。
0: 行。
1: 有网友爆料。这个 AI 公司 Kimi 月之暗面上周五呢，在北京的一家酒吧举办这个庆功团建活动。
0: 哎，我们什么时候上酒吧举办庆功团建活动啊？
1: 我们有庆功团建活动吗？
0: 我们也得庆功啊。
1: 我们庆什么功？庆今天又亏了多少钱？以此来庆祝他们旗下的这个 Kimi K3 大模型正式发布，获得的一个超高的行业热度跟市场反响啊。然后呢，根据庆功现场画面流出的这个文字内容，包括还有现场的视频来看呢，活动他们应该是包了当时的那个夜店的一个大屏啊，然后在上面又是写了一些这个团队后续产品的规划标语，
0: 哎，叫做冲上月球。
1: 哎，人家去夜店上面都是什么，哎，感谢老板大力支持，
0: 什么祝谁那个生日快乐呀，
1: 哎，祝老板身体健康，
0: 对，
1: 祝某某生日快乐，
0: 对，
1: 他上面写的是什么啊，这个K3 扩容升级，K4 给我干到极致，冲上月球，
0: 冲上月球
1: 啊，就是他们下一次要干的事儿的一些口号之类的，
0: 对，
1: 立了一个目标，
0: 是挺好玩的。他们这个呢，应该是这个都已经不知道是第几场了，应该是先庆功去吃了点东西，喝了点东西没有尽兴，然后又把人家夜场给包下来了，
1: 是的，来继续关注一下这个科技，也是科技方面啊。哈罗单车最近哈罗的上榜率还是蛮高的。这是今年去年六月份啊，厦门的一名博士生在骑校园哈罗助力车的时候呢，突然遭遇这个车发生故障，车辆行驶中途呢突然断电，后轮锁死，然后这个车瞬间就翻了，就导致当事人呢受到了重伤。尽管哈罗平台认可当事人受伤与车辆故障存在关联，但是双方就怎么善后赔偿呢，仍然是拉锯了一年的时间。那么在最近这两天呢，经过相关法院的一个诉前调解啊，上海哈罗公司呢是同意在今年7月31号之前一次性赔付当事人21.5万元啊。当事人透露呢，当时这个车辆的运行状态、故障发生的时间，还有这个骑行轨迹等等后台数据呢，都是由哈罗平台单方掌控的。事后呢，交警部门曾经多次想去找这个官方调取一下后台的日志，但是最终也没能调取出来，就人家不给看。那最终呢，是通过调取校园监控啊，画面显示呢，当时这个情况下，路面也比较空旷，然后正常人家也是正常骑的，骑着骑着这车突然剧烈晃动，然后瞬间侧翻倒地。
0: 那也还是说车子的问题。
1: 对，这个主要是交警想调取这个后台日志，人家不给看，这个事儿还是挺匪夷所思的啊。
0: 是，然后还有呢，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哈罗单车。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和文旅相关，在
1: 看一下奥运会的一个事情。
0: 对，而且这个奥运会是指的是夏季奥运会啊。前两天的时候呢，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体大会是在洛桑落下了帷幕。会议呢是敲定了一条看似是程序性，实则充满无奈的一条新。

0: 规叫做2036年的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的最终决定权被推迟到2029年才能行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主席脸色不是很好看，
1: 对，
0: 然后名单上的这些国家呢，他也不是很满意啊。然后综合的发展成熟的一些传统发达的国家找不到，
1: 嗯，
0: 然后奥委会呢寄希望于比如说像上海呀、成都啊、广州啊，
1: 嗯，
0: 结果这三个城市呢没有递交申请，
1: 嗯，
0: 然后他们觉得非常失望了，大概意思是
1: 失望个哪门子啊？
0: 说非常失望。
1: 这是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他们感到失望了。反正前几年的时候，一听说后面没有人申请，他们也感到非常失望。
0: 嗯，
1: 现在申请奥运会的城市，好像这种热门的一线城市都不太申请了。
0: 为什么呀？
1: 就很贵嘛。
0: 哦，很贵啊，
1: 办一次要特别贵嘛，应该是。
0: 哦，2036年呢？
1: 看一下啊，看一下之前那个名单上，人家这个奥委会怎么就没相中这些国家呢？都有谁啊？
0: 嗯，
1: 印度，
0: 嗯，
1: 印度尼西亚，卡塔尔，卡塔尔还不行啊？
0: 是啊，卡塔尔还不行，
1: 人家还办过世界杯呢。
0: 人家都对啊，4年前人家都办了，现在肯定更好了。
1: 多有钱呐！
0: 还
1: 有土耳其，
0: 嗯，
1: 埃及，南非，南非还不行啊？
0: 是啊，
1: 卡塔尔是南非，这都是办过世界杯的国家呀。
0: 而且人家那个分为什么多。热情啊，然后说脸色不太好看，看完这些国家之后不知道为什么，
1: 这眼光有点高了啊。
0: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在23年的时候啊，他的这个主席啊就在中国公开表达了希望中国城市能够参与申办2036年的这个奥运会的一个期待。但是呢，上海市体育局早就在23年的时候就表示了，说上海目前没有申办奥运会的一个计划。然后四川体育局呢也回复说，四川省我们今年也没有申报奥运会、亚运会或者其他任何的国际综合性运动会的一个相关的计划。
1: 嗯，
0: 然后广州呢是把全部的精力投向了第15届全国运动会的一个筹备工作，
1: 去年的全运会，
0: 对，对奥运会的询问未予回应，这是之前有说到的一些事情。
1: 我都能想到这几个地方的那个这个文旅部门是怎么回的
0: 啊。
1: 这个奥运会啊，
0: 啊，
1: 我们不是说不办，
0: 也不是说
1: 啊，我们不是说不办啊，我们这个得缓办，
0: 慢办，
1: 慢办，
0: 有计划的办，
1: 有计划、有节奏的办。
0: 啊，
1: 你先问问其他人。
0: 哎，这个奥运会就是奥运会吗？
1: 啊，就是奥运会啊，
0: 就是4年一届的那个奥运会吗？
1: 就是我家大门常打开
0: 啊，
1: 就这个。
0: 我还以为这个奥运会呀，我说实话啊，
1: 你是什么奥林匹克数学？
0: 不是，我一直以为这个奥运会呢，就是关于这个每年在哪里办，是一件需要
1: 抢，
0: 又争又抢，
1: 可能之前
0: 什么的事情，
1: 可能之前是这样的。
0: 对啊，因为2008年我们不是举办了那个奥运会嘛，
1: 是，
0: 然后不是还什么现场直播嘛，就是人家主席会宣布，啊，说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地是哪里哪里，然后宣布是北京的那一刻，全国上下全所有人沸腾，现在想的都很起鸡皮疙瘩的那一种。
1: 对，但是时代背景也不一样了嘛。其实那个时候为什么那么多国家都争着抢着想办奥运会？就是办一场这么盛大的，应该说就是全人类最盛大的这种运动赛事，能够彰显我们目前国家的一个发展的情况
0: 啊。
1: 对，就是你不是什么国家都能申请下来的，
0: 对呀，
1: 对吧？你相关的这个经济状况，然后包括这个综合的国力达到一定的程度，人家可能说才能允许办这个奥运会。那个时候我们就证明了自己，但现在的话，我们已经不需要去办奥运会来证明自己了，有点劳神伤财。
0: 我一直以为就是需要挤破了头，然后各个国家完了还抢啊，完了还什么的啊。
1: 对，但确实我们好像近几年都没有办奥运会，也不是近几年了，应该近十几年都没有办奥运会的计划。
0: 下一次2028年奥运会是吧？
1: 2028年
0: 在
1: 2028年好像是在
0: 洛杉矶，
1: 对。应该是，
0: 好像
1: 是洛杉矶，
0: 我记着好像是。如果我们俩说错了，欢迎指正我们俩一下啊。
1: 对，你像现在这个，除了奥运会以外，世界杯也都不是一个国家单独办了。
0: 对呀，
1: 都变成那个美加，今年是美加墨嘛？
0: 明年不是4年后下一届
1: 是这个西班牙、葡萄牙他们。
0: 那他们叫什么呀？
1: 他们什么双牙？
0: 西普什么玩意儿？
1: 双牙啊！
0: 这个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关注的奥运会的这个事情啊。现在努努力28年的奥运会，我们应该还能上场的，
1: 还能参加吗？
0: 应该可以的。
1: 项目是
0: 报名的项目，这边的话
1: 不是海南睡觉。
0: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电影方面的啊，我们昨天还说到了，说这个暑期档的电影有很多也是目前票房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在7月26号深夜呢，电影《群星闪耀时》片方发文宣布撤档，并且启动退票以及后续的处理。包括他们不光是电影撤了，还有一些什么路演活动什么的也全部都撤了。
1: 说实话，我都没听说过这部 部电影。

0: 这部电影我们那天在节目里还说来着，就是
1: 还有印象，
0: 对对对，印象不是很深刻啊，但是呢它的这个豆瓣评分还行啊，有 7.6 分，就上映之后。
1: 它这个应该算是一部主旋律电影，是吧，看着应该像是，
0: 反正是讲那个探月的，应该是啊。
1: 最近一共是有两部这种比较主旋律电影都撤档了，一个就是这个群星闪耀时，
0: 还有一个动画片，
1: 不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那个澎湖海战。
0: 澎湖海战
1: 啊，澎湖海战也是宣传了大半年了，然后也是莫名其妙的突然间就撤档了。
0: 那个动画片也撤了
1: 啊，对，
0: 叫啥来着？
1: 三国
0: 争洛阳是吧？
1: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0: 对对对，那个也撤掉了。
1: 说实话，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我觉得还行，
0: 他那个评分也还不错的。
1: 对，但是就是不卖座，可能也是受制于这个题材的问题吧。就三国题材可能还是小朋友看不明白，然后大朋友又有这个之前的《三国演义》在前面，他就不太会接受他这个之后的新剧情。
0: 对，然后这部电影《群星闪耀时》也撤了哈，但是这个电影的圈内人士是一致认可并且推荐的，就是人家专业的人觉得非常好。但是7月25号上映之后呢，就反响比较平平，然后上映首日含点映的票房只有4038万，这也意味着呢，团队可能前期积累到的一些口碑啊就被压缩为零了。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听众反映，我根本就不知道这部电影是已经上映了。
1: 对呀，我也是。
0: 对，
1: 确实前两天上映的这几个片子都卖得太好了，所以给后面的这些电影压力都特别大。
0: 对，
1: 像八仙呐、功夫女足啊，目前也都是十几亿的一个票房嘛。像还有已经上映的、刚刚上映的《年会不能停二》，这个好像热度也蛮高的。
0: 对。还有就是他的《群星闪耀时》这个电影的有效放映周期只有4天，然后排片率也是大幅压缩，而且都是非黄金时段的这个场次。然后业内人士说啊，这部电影呢是《航天传承》《过去与未来的守望》等等这些情怀的内核，其实呢更加适合在国庆档或者是春节档这样的爱国氛围与家庭观影属性更强的档期去首映。
1: 这个电影反正我之前没有看过他的那个宣传片啊，或者是路透之类的，不太确定他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0: 是有黄渤、黄渤、高叶、吴磊、孙杨，还有李乃文老师是特邀主演啊，
1: 郭涛老师，
0: 郭涛，对，这些都是特邀，然后还有沈月呀等等等等。反正不知道，哎，这种撤档了有就是还会再上，
1: 就是，
0: 对吧？
1: 对，他撤档了一般就是挑下一个可能没有那么大竞争压力的档期
0: 再上映，
1: 比如说可能会拖到国庆。
0: 国庆压力不大吗？
1: 就是看国庆有没有那种黑马嘛，就可能最近这两匹黑马有点太黑了。就一个八仙，一个那个功夫女足，
0: 是，
1: 然后再加上马上蜘蛛侠明天就要上映了嘛。
0: 对对对，
1: 谁也不想拿蜘蛛侠当对手。
0: 对，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题材人家那个业内人士说的对哈，国庆档或者春节档
1: 是啊，
0: 上一下
1: 题材就是这个样子的嘛，这个样子的嘛，
0: 对，
1: 还是暑假更适合合家欢的这一种。
0: 这是我们跟大家关注到的电影方面的消息。
1: 来看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小鱼呢说《群星闪耀时》我昨晚看了，推荐看。说功夫女足也看了，说觉得群星闪耀时退档是对的，可以选择到国庆档。主旋律很强
0: 啊。
1: 那估计澎湖海战大概率也是拖到这个国庆档。
0: 然后小鱼还发了，你一口气看两部电影啊。就8点看一个，看完之后马上又再看10点半的这一场，
1: 好膀胱，
0: 天哪。
1: 能憋啊。然后棉老师呢说，说我看别人说《群星闪耀时》挺好看的，还准备正式上映去看呢。今天应该还有吧，他应该还能拖个2-3天，估计
0: 你看看吧，但是估计剩的也不是很多了。
1: 还有八仙也是，不是八仙，那个三国第一部也是还剩下最后的2天左右啊。浩然哥呢说印度不是很想办奥运会吗？
0: 对啊，他人家申请了呀。
1: 但是可能就是
0: 一些原因导致吧，
1: 各种原因吧。
0: 对，然后还有看到晚风吹说大侄女马公子早，省略号是在补卡。他说久久不见久久见，一直在电波里面，清晨只听916，有趣丰富不生厌。哎呦，你们不离我就不弃。主持顺利，节目长红。
1: 哎呦，谢谢吧。
0: 哎呀，大早上起来收到这么美好的祝福啊。
1: 今天什么日子，过年了这是。
0: 谢谢你大舅。
1: 哎，还有新伟呢说，哎呦，你这个话
0: 啊，哇哦，
1: 哇，你好敢说，
0: 何出此言啊。你敢说我们都不敢念。
1: 长沙怎么惹你了？
0: 长沙最近旅游的热度很高是不是？
1: 长沙应该到这种暑假呀寒假呀，这个旅游热度都很高吧。
0: 是，然后反正人也是多多的，小朋友们去的也比较多。
1: 我们导播老师前两天刚从长沙回来呢。

0: 导播老师吗？
1: 梅梅
0: 去对，然后他说去了之后觉得那个东西啊，我说好吃吗？
1: 啊，
0: 什么什么？
1: 他说的不好吃，
0: 他说不好吃，他说那个太咸了
1: 啊。然后我还跟他聊关于这个长沙吃的，我说长沙香菜你都觉得不好吃？
0: 对呀。
1: 他说他觉得香菜的口味啊，就是咸做咸了的川菜
0: 啊。
1: 我说你这人不会吃，
0: 我真觉得很好吃。
1: 对啊，
0: 长沙我感觉我去。

0: 成熟。
1: 你到了这个暑假的时候，你往那个八一广场、五一广场、
0: 嗯、
1: 芙蓉广场、
0: 嗯、
1: 往那个什么橘子洲头往那一站
0: 啊、
1: 嗯、你就看吧，乌泱泱的全是人。
0: 是然后还有大胳膊呢说这个刚刚说到的那个奥运会的那个事情啊、
1: 嗯、
0: 说海南应该申报的。
1: 海南吗？海南真能申报吗？有点小，主要是
0: 人家主要是人家希望是那个国内的一线城市去申报。
1: 我主要是咱们没有那种特别大型的体育场。
0: 五元河啊，
1: 这你要承接所有的这些奥运会的项目都在第一个地方呀。
0: 那跟你那个鸟巢的那个十万人的那个比就差远了啊。
1: 对啊、
0: 嗯、
1: 你像咱们这个还是其实还是小。
0: 嗯
1: 然后还有说以前啊这个办大会啊弄赚钱啊，现在亏钱
0: 啊、
1: 就是、
0: 现在亏钱
1: 就是这个劳民伤财嘛，有点。
0: 嗯，然后还有海呢说打起精神来都上班去。
1: 嗯，
0: 保利宝宝党早上好。
1: 早上好啊。
0: 大胳膊说壮士你去年去拍的什么电影咋没消息了呢？
1: 是啊，你去年不是拍了个电影吗？
0: 我去年拍电影了
1: 啊。
0: 啥时候啊？
1: 我也记得你去年好像拍了个电影啊。
0: 我咋不知道啊？
1: 没有吗？
0: 我不知道，我有点忘了、
1: 啊、
0: 我脑子不是很好用。我去年拍了个电影、啊、
1: 大哥我说这个事儿还真有点印象，你别说
0: 我是大明星
1: 啊，
0: 我都拍上电影了、啊、
1: 可以
0: 我拍短剧吧，我
1: 拍了蜘蛛侠啊，明天去看。
0: 嗯，
1: 然后风铃的说群星闪耀是听过、
0: 嗯、
1: 还不知道上映就下档了，
0: 是、
1: 嗯、
0: 等着那个后面国庆吧。
1: 对
0: 然后还有风铃说他说不是没人申请失望，而是没有中国城市去申请而感到失望，
1: 可能是之前办的太好了，2008年我们办的多好。
0: 嗯，你后边你说这个我真的了，你、
1: 嗯、
0: 也是你敢说我们俩没法念、
1: 啊、谁啊
0: 风铃
1: 啊
0: 啊，风铃说这个话。
1: 嗨，然后还有棉老师呢说这个奥运会是可以有特例项目的，就是有举办方呢、
0: 嗯、
1: 可以自行裁定一部分的奥运竞技项目。对、
0: 啊、
1: 比如说之前那个在欧洲是是哪儿办的那个奥运会，
0: 嗯，
1: 他们就搞了一个霹雳舞。
0: 哦，对，我知道，之前还上热搜了。
1: 是法国吧，应该是。
0: 就是上届巴黎奥运会嘛。
1: 对，巴黎就是法国、啊、
0: 是吧，
1: 他们搞的霹雳舞。然后像2008年咱们国家办的话就是那个武术。
0: 啊、
1: 嗯。增加了武术进去。
0: 是，然后他说拿个东西举例啊、
1: 嗯、
0: 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化妆特别厉害。
1: 啊、
0: 那你全。
1: 这也行吧。这
0: 比如说比如说你那个吃饭特别厉害、
1: 啊、
0: 你那个。吃汉堡特别快，然后你的奥运会就可以单独给你设立一个项目。
1: 大胃王。
0: 对，然后奥委会那边一般也不太会有什么意见的。
1: 就是稳定能给你拿一块金牌吗？
0: 应该是、
1: 啊。你要是这个还拿不着金牌，那没办法了。
0: 嗯、然后还有宇哥说早上好啊，这个卡是回海口打的。
1: 嗯。
0: 哎呦，昨天一路狂奔，看来奔回来了，今天已经开始上班了，宇哥。
1: 哎。
0: 早上好。
1: 还有小鱼呢说8点呢看完回了一趟宿舍、
0: 嗯、
1: 搞了一杯咖啡奶，然后又去电影院看了。
0: 啊。
1: 全场就我一个人看。到中间的时候才进来一个人、
0: 嗯、那你看吧，
1: 哇，你这个特种兵式看电影啊，
0: 而且你这个时间10:40，谁工作日10:40看电影啊。
1: 嗯，还有浩然哥呢说到电影啊，这个丧尸片的群体可以看了，
0: 嗯，
1: 在某软件可以看、
0: 嗯、
1: 我们就不说了啊。
0: 真的吗？你在说什么呀？
1: 一看就是一个盗版软件。不会是什么行尸走肉吧？
0: 不知道
1: 行尸走肉的新一季，
0: 我都没有听说过。他说的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片儿？有新片儿了，应该是啊。
1: 嗯，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新鲜资讯啊、尤其是跟吃有关的，今天很多
1: 是
0: 要跟大家一块来分享。我们稍后见。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2: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1: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2: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3: I-N-G 心情就像是若像一盆喷射剂。
1: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2: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1: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2: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4: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5: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6: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5: 我也想演。
7: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8: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9: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8: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10: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7: 我是湘绣，
9: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1: 我就在你身边。
12: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3: 小明，来写字啦！
14: 哎呀，又要写字！
13: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4: 歪着写好看。姨，你看，
13: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姨，毛笔借我玩一会
13: 儿。嘿，你呀。
15: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6: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5: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6: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5: 嘿，你呀、
1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

0: 老爸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7，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在接下来的20分钟的时间里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最近发生的一些新消息啊。
0: 是，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腾讯 QQ 最近的一个动作啊。这个也是昨天登榜了很多的热搜吧，应该是在昨天的时候，腾讯 QQ 发文宣布 QQ 宠物回归了。
1: 哎，
0: 然后根据腾讯 QQ 的官方消息呢， QQ 宠物现在升级了，升级成了那种毛茸茸的 3D 的一个小形象，保留了喂食、洗澡跟打工等等经典的玩法。
1: 打工是重点。
0: 打工沉浸式体验养宠，宠物也能养成当红巨星
1: 啊。这个是在时隔了应该是3年前吧，差不多是3年前，这个 QQ 宠物关停，然后现在呢又重新回归了，而且变成了一个 3D 的版本啊。
0: 对，
1: 但是问题又来了，大家现在电脑桌面上应该不太会挂 QQ 吧？
0: 它这个是不是手机上就能玩啊？
1: 手机上
0: 更是没必要玩啊。
1: 对啊，你像之前出的那个 QQ 农场好像手机上也有，大家玩的就没什么反响。
0: 其实我发现了，就是这些什么就是之前已经
1: 返场
0: 对 say goodbye 的，然后后面又返场啊，只有返场的那一天或者那几天
1: 大家上去看一看，
0: 对，会勾起大家的一些青春的回忆。
1: 对，
0: 关于玩这个互联网当时什么00几年的时候半夜偷菜啊什么的，但是后续其实好像并不太会真的就又每天去偷菜啊，每天去让这个宠物打工啊，给它喂食啊什么的。
1: 我们怀念的是这只企鹅吗？不是，我们怀念的是
0: 怀念啊，我们的青春呐、啊。
1: 我们怀念的是那个时候的逝去的青春呐、
0: 啊。是啊，
1: 而且那个时候节奏又慢。你像现在的话，我们生活在这么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玩 QQ 宠物。哎，
0: 我 QQ 现在都不打开了。
1: 对啊，说实话，它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节奏的东西了。
0: 对，
1: 那
0: 个时候因为也没有那么多像现在一样
1: 玩的，
0: 对，玩的东西嘛。那个时候，而且那个时候是在一个什么呢？就是很流行，你知道有一个小机器可以养宠物，那叫啥呀？就是一个小的
1: 那
0: 个、
1: 个什么暴龙机、数码暴龙机，
0: 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很多人家不都出那种小的像游戏机一样的
1: 像素块的那种？
0: 对对对，像素块的那种。然后你也可以每天喂喂它。
1: 是，
0: 然后后面是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QQ 的那个尤其是在桌面上挂的那个 QQ 宠物就特别火嘛。
1: 对，
0: 但是现在你说
1: 养宠物的游戏啊，不少。
0: 哎呦，对，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就不是在手机 QQ 直接搜 QQ 宠物就可以领了吗？我搜了一下，确实
1: 已经有了吗？现在
0: 已经有了，你直接在打开 QQ 搜索那个 QQ 宠物
1: 来玩一下，
0: 玩一下，然后跳转到一个小程序说我一直在等你，嗨，准备好领养我了吗？然后你点这个开始挑选，就是你现在已经不光能挑 QQ 企鹅了，就那个男 GG 企鹅跟美美企鹅，你还有什么
1: 还有
0: 小狗啊，
1: 还有真的企鹅，

0: 对，还有真企鹅
1: 啊。
0: 然后 QQ 那个企鹅也是真企鹅。
1: 就是一个是卡通形象，一个是真实形象。
0: 然后还有什么小柯基呀、啊？还有什么小猫咪呀、啊？
1: 哎呦，你选完那个企鹅之后，它还可以选那个性格呢。
0: 还可以选性格啊？
1: 对，就是什么小太阳啊，就是二十四小时一直嘴贫，一直烦你。还有这个小戏精。啊，情绪丰富，爱表现，
0: 淘气包，鬼、
1: 啊、
0: 鬼点子，永动机，永远猜不到他下一秒要干嘛。
1: 没有安静一点的吗？
0: 还有啊，
1: 啊哪个？
0: 这个小太阳是贫嘴、
1: 啊，
0: 我已经选完了，我选了我最喜欢的。
1: 你选的什么？小太阳？
0: 你猜猜？
1: 我猜呀、啊
0: 嗯，
1: 我猜是小戏精，
0: 不是
1: 粘人精。
0: 对了，
1: 啊、
0: 我选了粘人精。
1: 那我选个淘气包吧。
0: 你选个淘气包，适合你。
1: 起个昵称吧。
0: 起个昵称吧。哎，你选的什么形象啊？
1: 起个昵称，张恒。
0: 张恒。
1: 来试一下啊，
0: 嗯，
1: 我选的就是那个最经典的那个企鹅哥哥
0: 啊、
1: 哦、啊，就其他的看着还是别扭，还是这个对味儿。
0: 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叫 QQ 内内
1: 啊，
0: 然后 QQ 内内
1: 好喝到
0: 咩不馋，
1: 大家也可以去试一下啊。QQ 的那个 Q 直接搜 QQ 宠物就可以了
0: 啊，真进来，人家现在都变成 3D 的了，包括那个后面的一些毛毯呐、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后面它的一些窝呀，然后还可以给它喂喂食啊、
1: 嗯，
0: 可以给它洗洗澡啊。
1: 嗯，
0: 之类之类的啊，
1: 但是说实话，它改成 3D 了，没有之前那个味儿，
0: 对，
1: 还差点原来那个意思。
0: 然后给它吃东西，它怎么不吃啊？
1: 它打工在哪儿呢？怎么只有喂食跟洗澡？赶紧给我出去干活去！
0: 它不是底下有一个出门吗？
1: 啊、
0: 可能点一个那个出门，不是有职业小镇跟宠物学员吗？
1: 哇，现在这个好复杂呀！
0: 对，然后还要上学前辅导班，
1: 还得上课，哎呦，上课
0: 还得上课，
1: 还得学十秒钟，我的天哪，太复杂了。
0: 对，反正这个就是目前的一个 QQ 的宠物啊，
1: 嗯、
0: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像我们俩一样打开手机 QQ， 然后在上面输入那个 QQ 宠物就可以了。
1: 哎、我这个上完学之后给我发了张成绩单啊，
0: 我这也有啊，
1: 忍俊不禁。
0: 什么？
1: 姓名张恒，主人小马，这个 A 加啊、
0: 嗯，
1: 张恒同学本节课互动热情极高。非常好，非常好，
0: 是是，
1: 嗯，
0: 挺好玩的，反正就大概这样的一个游戏，
1: 估计会玩一天，明天应该就不会打开了。
0: 对，然后呢，这个有饿了、脏了、我不舒服，陪我玩等等等等，
1: 自己解决
0: 啊、然后你还这么狠心吧你？然后作为国民级 IP 呢 ，QQ 宠物此次回归呢，据说啊是 AI 时代 QQ 在社交方向上的一次新的探索。
1: 嗯、
0: 新版本呢在保留基础养成体验的同时，对宠物的形象进行了 3D 升级，并接入了腾讯混元 HY3 的一个大模型，是这样读吧？
1: 嗯，
0: 让宠物啊，让宠物呢在形象、动作和互动反馈上能够更加的灵动和自然。
1: 真灵动自然吗？
0: 我说实话，我还是喜欢以前他那个呆呆的那个企鹅，系一个红围巾那个。
1: 我刚才点了他两下，互动一下，我感觉他有点掉帧，
0: 有点掉帧吗、
1: 啊？反应有点慢，还好像还不如之前那个二 D 的反应，就是比较的那种可爱嘛。
0: 嗯，
1: 然后这个、
0: 哎、这个 QQ 宠物可以结婚吗？
1: Q 宠物可以结婚吗？好像可以，
0: 就是以前我们玩的时候、
1: 啊、可以
0: 结婚。
1: 对，就是他最经典的那个形象，不是哥哥是戴那个红围巾吗？
0: 然后美美是戴粉色蝴蝶结，
1: 对，蝴蝶结加那个紫围巾。
0: 嗯，
1: 他俩生完那个孩子，那个孩子是一颗蛋。
0: 哦，想起来了，
1: 蓝色那个男的是蓝色蛋，女的是粉色的蛋。
0: 嗯、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这个蛋的故事了。
1: 那个企鹅就是在蛋里面嘛，
0: 嗯、
1: 然后变成那个头上有蛋，顶个蛋壳，底下顶个那个蛋壳。
0: 那这个有社交属性没？
1: 有吧，都结婚了，那肯定有吧。
0: 都结婚，最喜欢在游戏里边结婚了。
1: 这一辈子就是跟爱情有缘啊。
0: 然后说你可以让他，就之前嘛，让他结婚生蛋、旅游做任务、打工学习游戏、
1: 嗯。
0: 然后你如果很久没理他，他还会说：“主人，主人在忙是吗？”
1: 嗯。
0: 然后温馨提示：该主人已经被他的该宠物已经被他的主人抛弃啦。
1: 啊，你不能收服有主人的这个小企鹅。
0: 对。
1: 你不能收服有主人的其他主人。
0: 什么呀？然后呢？你在上网的时候，他还会在那个屏幕的右下角、
1: 嗯、
0: 自己还转转呼啦圈什么的。
1: 对，
0: 生病了你还得照顾他，然后说您的宠物脏了赶快给他清洁吧。
1: 你知道我小时候怎么养他吗？
0: 怎么养他？
1: 我小时候真的是那种就是穷养，
0: 穷养
1: 啊，就平常给他要吃什么东西啊都不舍得给他买贵的、
0: 嗯、
1: 就得买最便宜的，
0: 买便宜的
1: 活着就行啊，然后只要是活着就是出去打工。
0: 你呀、啊、以后别养狗啊。
1: 出去给我干活啊，什么脏了呀，饿了呀，饿了回来吃点，脏了无所谓啊。
0: 你的那个 QQ 宠物叫什么名字？
1: 我 Q 宠物叫什么名字来着？好像是个四个字的什么名字。
0: QQ 宠物，我的 QQ 宠物叫什么名字来着？
1: 嗯，
0: 应该不叫 QQ 内内，反正是。
1: 好像叫什么什么悟空，好像叫。
0: 叫悟空啊。
1: 啊，什么什么悟空，我忘了。
0: 啊，
1: 嗯，
0: 我想起来了，我的叫那个小妹。
1: 小妹嘛。

0: 小是那个小，一个竹字头，然后一个单立人、
1: 啊、
0: 一个反折，
1: 肖是吧？
0: 对对对，肖、
1: 啊、
0: 叫肖肖妹，好像是
1: 肖肖妹，
0: 对，叫肖肖妹
1: 啊
0: 啊。然后呢，这个反正也是充满了我们童年回忆的一个小玩意儿啊。
1: 对。
0: 但是之前呢，2018年6月30号的时候，腾讯就宣布这个 QQ 宠物是退市了，
1: 嗯、
0: 然后在2018年9月15号就已经停止运营了，这是8年了，不止3年了，停运的 QQ 宠物现在回归了。
1: 啊、是，然后有很多网友呢也是在留言啊，说之前2D的能不能回归啊？说2D的社区真的很爱啊，
0: 嗯、
1: 游戏也好玩。
0: 嗯，
1: 然后还有说还是更想念那个电脑上的2D宠物多一点。
0: 嗯，
1: 说现在2026年了，也没找到一个能打的桌宠竞品。
0: 是，
1: 现在可能就是在办公桌前坐在电脑前面办公的这个白领们，
0: 嗯，
1: 在那挂一只 QQ 宠物，
0: 挺好玩啊，
1: 还挺好玩的。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我之前养的宠物还活着吗？
1: 这个应该没了。
0: 突然很心酸啊，不知道小小妹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1: 已经是一堆白骨了。
0: 别说了，我有点伤感了。
1: 然后有朋友问说 QQ 糖能不能复活啊？
0: QQ 糖是真好玩，
1: 就是放炸弹的那个，
0: 放炸弹，放那个泡泡吧，好像是啊，对，炸弹，哎，炸弹还是泡泡？
1: 炸弹就是把人炸到那个 QQ 糖里，然后你过去碰一下，它就挂了。
0: 对、嗯，然后那个是真好玩，那个东西玩的我小的时候特别紧张。
1: 我小时候也特爱玩那个。
0: 然后手里出很多的汗，小时候玩那个。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啊 ？QQ 像什么飞车什么，现在还有吧？应该。
1: 飞车一直火的。
0: 啊、飞车一直有，然后还有那个。
1: 还有像。
0: 卡丁车。
1: 卡丁车，跑跑卡丁车，
0: 跑跑卡丁车不是腾讯的，
1: 不是腾讯的，
0: 嗯
1: 嗯 ，QQ 飞车其实算是就是借鉴了一下跑跑卡丁车
0: 啊、反正之前人家不是有那个腾讯什么 QQ 大厅嘛、
1: 嗯，
0: 在那个大厅里边能有特别多的那个游戏可玩，还得充一个蓝钻，
1: 斗地主
0: 啊，斗地主，
1: 保皇啊，各种各样的，
0: 非常经典，
1: 跳棋
0: 是。
1: 看一看风铃啊，风铃说这宠物 ID 对面这个周末知道吗？这管他知不知道，我说了他不就知道了吗？
0: 就这样吧。
1: 说宋宋连宠物都想结婚了吗？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了呀。
0: 嗯，
1: 说自己多努力啊。
0: 天哪，谁能有你努力啊？
1: 啊，说宋宋啊，别让马公子帮你照看年年，
0: 嗯、
1: 他会让猪猪去宠物店打工的。
0: 我看也是，
1: 给他吃最便宜的猫粮。
0: 是我特别小的时候就喜欢在那个游戏里边结婚。
1: 哦、
0: 嗯，就我说的是那个成年能玩电脑能上网了之后啊，
1: 叠甲叠的够狠。
0: 哎呦，玩那个什么玩那个寻仙的时候，在里边狂结婚。
1: 哦、你还玩过寻仙呢？
0: 我玩过很多很多年的寻仙，我特别喜欢玩那个游戏。
1: 啊、可以，
0: 嗯。
1: 还有宇哥呢说发了一个电子宠物，
0: 嗯
1: 嗯，然后礼拜六呢说小马啊，你这个宠物名字对面马上就知道了，无所谓
0: 无所谓，他故意的、
1: 啊、故意的啊。
0: 然后还有爸的大哈说充满时代气息的名字，
1: 小小妹还真是
0: 小小妹是吧，
1: 一般那会儿都叫什么愿意叫什么什么妹
0: 什
1: 么什么
0: 妹, 什么
1: 妹，
0: 而且那个字儿当时特别流行。
1: 对，
0: 哎，一个竹字头一个那个字儿，然后跟一个草字头一个那个字儿是一个读音吗？
1: 草字头，
0: 对，还有一个草字头，
1: 草字头那个是幽，
0: 幽面是吧？
1: 幽面村嘛，
0: 哦，对，幽面村，
1: 嗯，
0: 然后那个是叫萧是吧？
1: 萧，
0: 那我那个应该就是叫萧萧妹，
1: 萧萧妹，
0: 哎，还是幽幽妹、啊？
1: 你怎么不叫宋宋妹？
0: 宋宋妹，那个时候我跟你说
1: 啊，
0: 我还不太流行叫宋宋呢，
1: 是吧？然后晚风吹呢说几十年不用 QQ 了，
0: 嗯、
1: 一说起我的 QQ 号九个数字，
0: 九个
1: 清晰浮现
0: 啊，
1: 还能记得住。
0: 你说我加你一下 QQ 好友，
1: 呵呵，记得不要跑堂哦。
0: 呵呵，彩彩，不跑堂，给你留言了。
1: 哎，
0: 然后还有浩然哥呢，说我准备给 QQ 宠物起个名叫宋甜妹儿。
1: 哎呦喂
0: ，呵，你也送他去打工，
1: 拿宋甜妹儿当这个当闺女养，
0: 当那个、
1: 啊、
0: 现实生活中每天早上打工、
1: 嗯，
0: 然后在你的那个手机屏幕里还得打工。
1: 答应我，给那个小企鹅喂最贵的这个宠物粮好吗？
0: 大方点儿，
1: 哎，买最贵的。
0: 买最贵的
1: 闺女就要富养，
0: 是这个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关于这个 QQ 宠物的事情啊、
1: 嗯，
0: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唤起了大家的青春回忆？
1: 是
0: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我看一看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这个童年回忆吧。
1: 行，
0: 我们来看看旺旺怎么样？
1: 旺旺，来看一看，
0: 你上一次吃旺旺或者喝旺旺是什么时候？
1: 哎呦，这可真有年头了，
0: 是不是？
1: 这还真得追溯到上初高
0: 上个世纪
1: 初高中那会儿。
0: 旺旺我们可能一说的话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是他那个奶糖、
1: 嗯、
0: 二个就是他那个红盒的那个
1: 雪饼
0: 对对对哦对还有旺旺雪饼
1: 牛奶
0: 哎那个旺旺牛奶特别好喝我不知道为什么
1: 鲜贝
0: 对还有旺旺鲜贝
1: 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鲜贝了
0: 鲜贝我喜欢吃雪饼哎
1: 雪饼是甜的鲜贝是咸的嘛
0: 对我最喜欢把那个雪饼上它不是有白色的那个小点点吗
1: 抠下来
0: 拿牙一个一个抠下来就把那个吃然后最后吃个饼、
1: 啊、
0: 妈妈我不想吃了
1: 你这饼上全都是你的口水、啊、
0: 全是我的口水
1: 舔了一遍了你给我了
0: 然后还有吃那个鲜贝也是

0: 只喜欢嗦了外边的那个，
1: 把那个粉儿吃了。
0: 对，喜欢嗦了那个甜蛋味儿，然后那个甜蛋味儿嗦了完之后，那个饼不就软了，不好吃了吗？妈妈，这个我也不想吃。
1: 妈妈小时候吃了多少你这进口食品啊？来看一看这个旺旺最近又干了一些事儿啊。
0: 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在追赶时代嘛、
1: 嗯、
0: 顺应时代的这个潮流，那陪伴我们长大的这个国民的零食巨头旺旺、
1: 嗯、
0: 目前呢也在试图让自己变得更加年轻。
1: 是
0: 看看他干什么啊。今年呢旺旺是高调布局年轻人比较热衷的微醺酒水市场。
1: 旺旺做酒了，
0: 人家现在不喝奶了。
1: 嗯，
0: 他可能也知道喝奶的那批小朋友长大了开始喝酒了、
1: 嗯、
0: 然后推出了一些青梅味儿啊，还有龙井青梅味儿的泡酒、嗯、还有26度的辣椒配置酒。
1: 哎
0: 呦呵，然后这26度的辣椒配置酒呢已经进驻了华东2200多家罗森便利店、
1: 嗯、
0: 也是年轻人的一个消费新欢。
1: 你别说它这个酒，其实性价比看着还挺高。
0: 这个酒挺漂亮的
1: 啊、嗯，它那个瓶长得其实就有点像塔吉的那种感觉。
0: 它这个瓶长得其实跟梅见差不多，因为梅见不也是这种青梅酒吗、
1: 嗯？就是那种日本清酒的那个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它单瓶呢是330毫升，然后官方旗舰店的优惠价呢是39块钱一瓶。
0: 嗯，
1: 说实话还真可以。
0: 它跟那个梅见就是完全对标，我感觉是。
1: 酒精度数大概是12度。
0: 对，适合微醺一下什么的。
1: 像刚刚说的那个什么够辣的那个。
0: 辣椒燃爆特调
1: 啊、
0: 嗯，
1: 这个辣椒是它联合邦德咖啡啊、这是邦德咖啡联合沙瓦推出的，
0: 嗯，
1: 26度的辣椒酒，
0: 嗯，
1: 单瓶50毫升，就是一小瓶，
0: 嗯，
1: 拇指那么大，
0: 嗯、
1: 官方售价是20块钱
0: 啊、
1: 哦、啊，
0: 这个估计就是要对着什么其他的东西喝了，
1: 嗯，
0: 比如说拿一个冰杯里边放上冰，底下放上可乐，然后上面把这个辣椒燃爆特调给扎上去，
1: 嗯。来继续看看旺旺吧啊、
0: 嗯、
1: 旺旺呢最近他们旗下的这个邦德咖啡最近是开始在上海开出了首家的实体咖啡馆，
0: 嗯，
1: 短短2年的时间呢门店已经布局了近100家了。那么在高端的文旅赛道呢，旺旺也是有在努力哦，
0: 嗯，
1: 比如说他们重启了搁置了近20年的项目南京神旺大酒店。
0: 南京神旺大酒店
1: 做酒店了，
0: 哇、
1: 哎、
0: 这个名字听着还挺那什么、
1: 啊、搁置了20年啊朋友们。
0: 是
1: 25年呢，旺旺是投入了5亿人民币对这个项目呢进行改造升级，
0: 嗯，
1: 把它打造成为了5星级的旺仔 IP 的主题酒店，就一进去之后里面全是那旺仔
0: 雪饼
1: 大脸、啊、
0: 嗯，
1: 计划呢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5月份试营业，
0: 嗯，
1: 明年的10月份正式开业，
0: 嗯，
1: 这也是旺旺的首个5星级 IP 的文旅项目。
0: 看了一下这个上海神旺大酒店、
1: 嗯、
0: 有旺旺雪饼亲子主题套房。
1: 哎呦，这雪饼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嗯，
1: 靠垫儿。
0: 对，那个
1: 被子，
0: 那个靠包、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应该是一个概念图，反正是啊，
1: 对对对，
0: 反正就是什么这个房间里什么都是跟这个旺旺有关的，跟这个大雪饼有关的、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旺旺除了做酒店然后又是卖酒，在营销方面也有一些非常密集的年轻化的举措。像去年的时候呢，他联动全国多个民政局合作了婚礼活动、
1: 嗯、
0: 啊，绑定了婚宴喜庆的一些场景，还联动必胜客落地了一些快闪活动，也牵手了苏超联赛、TML 音乐节，还有电竞赛事、
1: 嗯、
0: 等等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潮流 IP， 线上线下累计曝光已经是近100亿。
1: 对，而且也联合了其他的一些品牌推出了一些新品啊，
0: 嗯、
1: 比如说浪味仙，跟浪味仙，他旗下的这个浪味仙联名的一盒糖上线的黄瓜味的单品、
0: 哦、
1: 啊，然后还有这个。薄荷西瓜沁爽柠檬夏日新口味，
0: 嗯，
1: 同时旺仔呢还全新上线了电解质小洞洞，
0: 小洞洞，
1: 嗯，这个看着有点像那个，哎，以前那个叫滚来滚去那个一杯叫什么来着？
0: 滚来滚去就是那个，
1: 记得不？就一个
0: 我特别喜欢吃那个
1: 一个洞，然后往那个桶里撒上粉就开始滚，
0: 对，
1: 叫什么？
0: 那个什么伴侣，
1: 忘了叫啥了、啊？
0: 什么伴侣？咖啡伴侣、
1: 那个、
0: 不是咖啡伴侣？
1: 那个超级火，
0: 那个超级好吃，我最爱吃那个，
1: 嗯，
0: 那个也是滚完之后把那个皮儿舔了。
1: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你滚着干啥呢？你直接吃这个粉不得了？
0: 对，
1: 然后呢，这也是包括他还有联合小龙坎推出过联名产品，
0: 嗯，
1: 推出过非常多的一些联名的系列啊。
0: 对，然后旺旺不知道他们最近反正过得怎么样啊？
1: 嗯，
0: 但是看他们关于他们的这种就是财年年报来看，他的业绩呢也是
1: 有下滑，
0: 对，一直呈现增收不增利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1: 嗯，
0: 然后各个什么股东的这个净利润什么的都在下滑。
1: 对，
0: 然后包括成品端，你看他们不是做奶吗？那全脂奶粉的价格涨了呀，还有一些棕榈油的价格什么都在涨，所以说他们可能增长的就会慢一点，甚至说有点不再增长。

0: 了。
1: 是，而且其实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绝大部分朋友的心中，他还是属于逢年过节送礼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对，
1: 尤其是人家家里有小孩儿，
0: 嗯
1: 啊，你不知道送什么，你送个旺旺大礼包准没错。
0: 现在还有旺旺大礼包是吧？
1: 也有，每年过年超市都会有的。
0: 嗯，然后呢，还有我们很多朋友会觉得，就是这个说到零食嘛，
1: 嗯，
0: 尤其是他那个奶，不是虽然好喝，但是说实话很甜，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小时候来说，就不觉得它很甜。
1: 小时候就爱吃甜的，
0: 就爱吃什么甜爱吃什么。在很多消费者朋友的认知当中呢，旺旺依旧是绑定着童年零食、高糖高热量跟传统年货这样的一些标签，
1: 嗯，
0: 迟迟无法建立年轻化、健康化和潮流化的。全新品牌认知，
1: 就是因为小时候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的旺旺旺仔的这些广告，
0: 嗯，
1: 它都是那种很针对小朋友，那个广告做的特别夸张。
0: 那个欧泡是旺旺旗下的吗？
1: 我要欧泡，
0: 我
1: 要
0: 欧
1: 泡，
0: 欧欧欧欧，
1: 对对对，它也是旺旺的，
0: 它也是旺旺的，
1: 包括还有那个碎冰冰。
0: 哦，旺旺碎冰冰，
1: 我不要，
0: 我最喜欢吃那个碎冰冰，
1: 我就要吃旺旺
0: 碎冰冰
1: 啊，
0: 碎冰冰。我们小的时候还就是总是来争抢你到底吃哪一头，你是吃
1: 掰一半是吧？
0: 你对啊，你是吃圆的，就是底儿是圆的那一头，还是吃底下有个把的那一头？
1: 可是我喜欢把它化弄化了之后直接喝，哎，
0: 啊，那你把它冻起来有什么意义啊？
1: 就是
0: 你别动它，
1: 就是我直接买常温的，那个，
0: 对啊，你直接买常温的，你不就从上面一咬可以直接喝了吗？
1: 对对对，
0: 我是喜欢吃有把的那一头。
1: 你看现在我们回想起来旺旺那些广告都很经典，还有像那个旺旺小小酥
0: 啊，哎呦，那个更是
1: 两个人打架，
0: 那个更是好吃中的美味，
1: 啊，旺旺小小酥
0: 啊，你是这么想看的，
1: 啊，包括还有那个什么三年二班李子明同学。
0: 哦，李子明也是他们的吗？
1: 啊，你妈妈给你带来了旺仔牛奶，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然后等到那个小孩演那个演员小孩长大了，
0: 嗯，
1: 变成老师了，你知道吗？他又拍了一版，
0: 我这个不知道。
1: 他又拍了一版，然后呢，后来那个广告又出来之后说，你妈妈给你带了八升旺仔牛奶。
0: 哎呦我的天！
1: 哎，老师提了一桶这么喝。
0: 哎，我突然想到了刚刚说那个三年二班什么李子明同学啊，
1: 嗯，
0: 之前我们特别爱喝的一款饮料叫小明同学，怎么没有了？
1: 哎，还真是，
0: 是不是
1: 那个黄瓶的？
0: 对，黄瓶的，然后它那个什么包装在当时就还蛮特立独行的嘛，
1: 可能黄了，
0: 可能黄了嘛，
1: 嗯，
0: 反正那小明同学真的以前是什么时候呀，啊，是上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
1: 初中那会儿应该是，
0: 应该是，然后那个时候小明同学，嗯，哎呦好火呀，
1: 但主要也贵呀，
0: 多少钱？
1: 好像是四五块吧。
0: 哦，那比别的饮料稍微贵一点。
1: 那会儿饮料正常都是三块嘛。
0: 嗯
1: 嗯，现在那个当时就是卖五块。
0: 对，反正这个是旺旺最新的一系列的这个大动作啊。
1: 嗯，
0: 不知道大家在罗森呀或者在什么超市会不会看到它的一些新品？看到的话会不会买来尝试一下呢？
1: 嗯，
0: 如果有尝试过，也欢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来看一看巴达哈呢，说当时这个比较充满时代气息的名字，还有这个嘎这个字。啊，
0: 嘎
1: 嘎，就是一般藏族的同胞同志们用这个名字会比较多一点，
0: 嗯，就是上面一个奶，底下一个小，
1: 嗯，
0: 那个字儿，
1: 嘎娃
0: 嘎娃。哎，嗯，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字，哎，
1: 这个词好像我们那儿用的也不多。
0: 反正我就经常用那个小，就这个那个
1: 小竹子头那个，
0: 对，小小妹啊。
1: 然后还有大哥们呢说，小明同学现在还有啊？
0: 真的吗？
1: 但是几乎没怎么见过。
0: 我在那个超市，我是一个很喜欢在超市买各种各样饮料的人。
1: 嗯，
0: 我已经在超市看不到他的身影了，
1: 说明真有点黄了，
0: 是吧？
1: 说那时候叫三金嘛，旺仔牛奶，
0: 嗯，
1: 啊，旺季宝宝的牛奶，
0: 旺季仔的牛奶。
1: 还有风铃呢，说12度330毫升就想微醺，
0: 啊，
1: 没有三瓶都微不了一点，
0: 哎呦喂，
1: 性价比太低了，
0: 还
1: 有还
0: 需要近百块，性价比太低了。
1: 行，
0: 你下次大伙儿再跟那个风铃出去喝了啥了的，
1: 嗯，
0: 就直接给他拿那个生命之水就行了，我看也挺狂，小伙子
1: 上98度那。我的个！
0: 给他上那个96度，给他上96度那个生命之水，让他纯饮。
1: 就
0: 也别对，
1: 有没有做医生的朋友，从医院里薅点那个75的医用酒精出来给他尝尝？
0: 我真受不了他
1: 啊！
0: 然后还有这个大胳膊说最爱溜溜搭茶，
1: 这没见过。
0: 溜溜搭茶是啥意思啊？溜达茶
1: 应该也是个什么品牌吧？
0: 啊，
1: 没见过这个，没喝过。
0: 是，反正以上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很多的资讯跟内容了。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听得开心，听得快乐，同时也了解了更多的新鲜事儿。
1: 是的，
0: 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吧。最后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1: 愉快的
0: 一天。
1: 拜拜了，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欢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耶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2: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4: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5: 真的假的呀？
6: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5: 心累。
7: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5: 哎呀，
8: 我太难了。
2: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1: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3: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声。
1: 早间的北京时间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每天早间的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欢迎各位在早间的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随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6623-9916，也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买什么样的学区，想租房的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实时的进行互动。这个月啊，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宅弟陪伴着大家9点到10点这样的一个时段，陪伴着大家去了解更多的有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信息和资讯，以及呢给大家解读一下新楼盘和二手房的最新的走势。不仅仅是在海口哈，包括在海南的一些最新的政策呀，还有买房卖房当中我们需要避开的坑，以及一些房产的小故事等等哈，都是宅弟陪伴着大家。因为杨哥呢请探亲假了，回老家山西去探亲访亲省亲去了哈，所以说呢这一个月由宅弟陪伴着各位。

其实风光半年多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体海南商品房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也就是一到六月份，海南新建商品房销售了 429.5 万平方米，同比去年呢是减少了 9.7%。 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金额约700亿，同比下滑了 11.5%。 房地产开发额累计是 341.35 亿，同比锐减了 34%。 就是风光半年的地产没有迎来当初预想的爆发，原因有两点。首先呢，就是国内目前

哈，就是整体的一二级市场投资方面都更为谨慎。其次呢，利好比较少嘛，利空的相对来说也开始出现了。海南呢，虽然说有18个市县，但是呢，依旧有房地产行情的城市，无非海口、三亚和陵水。房地产开发整体相对来说是比较萎缩的，因此呢，在封关之后，房地产开发也从当初的全面开花，逐步演变为重点城市集中开发的这样的一个新局面。但是呢，在冰冷数据的背后，还是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楼市资讯。无论呢，大家是需要买房就读的家长，还是对自贸港有期待想要投资的观望者，那么以下的内容呢，都值得我们各位去聆听啊，听翟弟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海口单月成交50.5万平方米，登顶全年的最高值。整个六月份呢，海南新房的成交面积约88.8万平方米，海口一个城市就包揽了约50.5万平方米，占比呢超过了57%，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一座海南岛，半壁在海口。原因是中高考出分啊，教育是这个夏天的主旋律，这也是最能激发海南全省学生家长最汹涌的购房欲望。一眼望过去，海口各大学校占据了99%的关注度，学区房关注度也是水涨船高。

因此呢，在海南岛的1000万人口里，几乎所有鸡娃卷教育的家长，无论身处何地，为了孩子读书都要拼一把，在海口买套学区房。这也给海口楼市带来阶段性的教育大旺季。那么在家长疯狂为教育加地产买单的时候，冷清了许久的海口土地市场也迎来了久违的土拍大战。因为是名校九小加桥中的双学区地块，被三家房企疯抢了111轮，以9552元每平方米的楼面价，最终呢被山西华中这家企业拿下。而周边的二手房因为是强学区，价格呢也是居高不下，这块地一旦面世，20000售价或许呢不在话下。但是呢，说是能卖20000多，可能也会有乐观的成分。如果说我们拉长时光轴，从全年的数据来看，海口1到6月份新房成交了166.36万平方米，成交金额是204亿，平均的单价仅1.22万每平方米。土拍抢得冒火，二手房却冷得打颤。根据咱们贝壳平台的数据显示，海口最新的二手房挂牌量已经高达了34375套，成交套数不足2%，学区房的热也挡不住整个大盘的冷。新房想要卖20000家，先问问这30000多套二手房答不答应。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6月份成交的均价二手房是12200，成交套数是593套。不管是成交的均价还是成交量，都比上个月同比下降。成交均价比上个月同比下降了3.5%，而成交的套数比5月份下降了24.7%。5月份的时候，很多家长在这个最后踩着这样的一个学区房的尾巴，为了孩子上学，所以说成交量还是不错。等到6月份已经来不及上学了，所以说的房子呢也回归到了最初的这样的一个成交的状态，没有了学区的这样的一个加持。说完了海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亚的情况。三亚呢，淡季势不可挡，六月仅成交了12.1万平方米，跌至年度的最低值。那么与海口的热销相比，三亚六月的楼市表现可以用疲软无力来形容。统计局数据显示，六月份三亚新房成交面积仅为12.11万平方米，成交金额37.7亿，成交均价3.11万每平方米。那么在市场的实际表现当中，多数项目的售楼部一天一两组客户是常态。之前呢也关注到了不少楼盘的市调得到的结论是今年比往年更淡一些，在成交数据上也能反馈出不少的问题。但是呢，淡季的冷恰恰是巨头布局的热。上半年三亚房地产开发投资是150

54.5亿，占全省一半还多，开发体量远超海口，未来可期。这说明啊，三亚旅游旺季左右不了开发商的算账逻辑，他们压的是封关后跨境资本和高净值人群的长期投入。就比如说保利用15亿拿下了海棠湾中区139亩宅地，这也是保利在今年的第二次出手宅地。论三亚的市占率，保利稳坐了铁血的宝座。

同时呢，保利在市区顶流红盘，易天俊也甩出了规划，计划在7期24亩的地块里规划建设370户，大概率也是年底亮相销售。那么我们也穿透出了保利天俊7期的产品，大概率是118平到135平的中小户型，依旧是非常成熟的快打快销模式。那么对这个项目的判断呢，我们觉得是不愁卖啊，不仅是地段给了底气，更是保利营销能力的一个肯定。在新盘方面，中旅旁边的地块也是即将摘牌，无忧天正海棠序也进入了快速施工的阶段。那么这些项目啊，也都在年底亮相。三亚今年的旺季，中旅、保利、天正、华轩、新阳招商聚义都将有多个新盘入市，又是一番血战厮杀。最后呢，再给大家一剂强心剂哈，三亚的 GDP 半年增速 4.3%， 其中的第二产业更是飙升至 12.1%。 三亚呢也是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弯道超车，我们也持续来关注三亚的成长与变化。

好的，那么给大家分析一下，在贝壳找房 APP 当中，我们二手房上个月的整体的数据。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成交均价上个月是12200每平方米，成交量是593套。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哪些板块、哪个小区的成交比较火爆。记得五月份给大家分析的时候啊，看我们整个数据情况，排名第一的板块是江东，因为江东的几个学校的加持，像开外生态城，包括北师大附近的一些小区，和风系列、天河湾，还有这个千江月等等哈，卖的都是不错的。那么这里面呢，不排除掉有一些小区可能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价格的差异，比如说它可能学区初中能划进去，小学划不进去，小学能划进去，初中划不进去的，个体还是有差异。以及呢，有一些拆迁房，包括呢这个安居房、活迁房等等一系列的板块哈，他们可能会存在着价格上的差异。所以说呢，到了六月份，我们的房子刨掉了整体的有上学需求的、急迫上学需求的这一部人，还是回归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一旦整体的楼市回归到正常状态之后，二手房市场的表现，海淀岛就变得十分的亮眼了。海淀岛呢，除了在每年的几个月吧，一两个月左右，剩下的十个月左右的时间，都能排名在海口市销量榜当中的第一名啊。海淀岛在上周呢，也是成交了20套啊，数据也是不错的。那么具体来说，海淀岛有哪几个楼盘卖的比较好呢？我们给大家来分析一下。

我们还是用近半年的数据来关注到小区在海淀岛当中的整体的销量和排名。排名第一的是恒大美丽沙天井湾，目前的成交均价是16690元每平方米，成交套数近半年就是一到六月份是38套，在售194套。请代表着我想那么目前哈，在售的房源当中呢，已经有一些房子跌破了我们目前所说到的16000多的成交均价。现在来看到的是最便宜的一套房子，目前的挂牌的价格是14670元每平方米，32厅，142.47平，209万啊，这样的一个户型格局。房子呢也是在今年四月份当时第一次挂价，近半年不到的时间哈，也就是3个多月，调整了3次的价格，从最初的249万到现在是209万。那么呢，带看人数和关注房源的人数也是比较多，毕竟呢这个房子在整个的恒大美丽沙片区当中价格的确算是最低的一套了啊，来到了最低。不敢想象在去年的时候，恒大美丽沙片区整体的均价还在16000-17000，甚至呢好一点呢可能在18000左右。那目前它的价格呢也已经来到了14000-15000，甚至呢有一些房源哈，他们的价格呢也在不断的下调当中。这也是因为到了淡季之后，很多朋友们这个不急于着急买房了，再加上现在呢我们桥中九小可选择性也是非常多的，但是呢美丽沙的桥中跟九小的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有需要的以及咱们孩子们比较多的人口比较多的，也可以来看一看这套二手房32厅142平，景观三房啊，能够这个看到大海的视野还是不错的，包括呢他们的阳台也很多，3个阳台可以给到大家。

0: 那目前呢，这个天井湾在售的户型当中呢，有三室两厅142.47平的，有两室一厅啊，一室两厅76平的，还有呢两室两厅89平，以及这个两室两厅88平等等哈，还有包括90平，也就是说两室的、一室的、三室的房子都是有在售的，所以说呢户型选择还是非常丰富的，包括呢也有很多朋友给自己家重新翻新了一下，装修了一下，全屋定制还是很漂亮的哈，就是跟过去我们看到的传统的恒大系的装修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些朋友的审美也是非常不错的，在基础的装修之上进行了一个升级和改造，包括呢其实你看哈，它的价格不同跟它的房况也是有很多关系的，就是有些房子呢它的价格比较高，但是它的确整体业主相当于说买了之后给它扒了重新装了一遍，就是你基本上在这个房子当中看不到恒大的影子了，完完全全变化了一下，全砸了重新装的，所以说它成本比较高啊，但是呢你拎包入住之后还是很省心的，不管是他买的家具也好，家电也好，还是说全屋的定制柜子也好，都给你配齐了，相当于你买了就可以住。那这样的房子肯定要相对来说比较贵一些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套164平42厅啊，目前的价格是300万，1.8万每平方米啊，还是有讲价的空间的。那这样的房子，如果你买一套164平不带家具的，跟他拎包入住的相比的话，看一看中间的这个装修的价格够不够我们这个价值的溢价。好，我们算这样的一笔账，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那么考虑这种官仓就可以住的房子也是比较省心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可以发现，就是这个小区天井湾当中可以选择的户型非常多，那目前呢它的在售套数194套，近半年成交38套。
1: 做一只扑火的飞蛾，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
0: 再往下来看，就是荣誉啊，荣誉目前的成交均价是12,669元，成交套数在近半年28套，目前在售是101套。我们会关注到一个什么点呢？就是虽然说近半年来说成交套数他们已经算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小区了，但是呢你会发现总套在售的比较多，那么你想着急卖，你要跟你自己小区的这个100多套去竞争，还要跟附近的小区去竞争，所以说呢我们想卖得掉的话，只能靠自己的房源、房屋的维护情况以及整体的价格来去找，如果说我们价格不到位的话，肯定是短期来说是卖不掉的，近半年你能战胜80%的朋友们就已经非常不错了。荣誉小区呢算是我们

当时这种森林里的小高层公园旁低密度啊，就在白沙园白沙门公园旁边，当年呢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改善型的小区，但是目前呢其实挂牌的均价是非常高的，挂牌均价已经来到了19184元每平方米哈，但是呢我们实际上成交的价格跟它的挂牌的价格差距还是蛮大的。那么目前哈，因为有很多的挂牌

0: 朋友们，他一直都没有调价，就是自己的心里接受不了那个坎儿，认为我的房子还是值那么多的钱，所以说呢，价格把整体的均价拉高。那正常来说的话，我们普普通通的荣誉的一些南北通透的两居室，二加一户型，装修也不错，目前的价格87平是130万，14000左右哈。还有呢，一些大平层198平的大平层带入户花园，精装修高品质带车位，197平42厅，285万，价格的挂牌价也是14000。还有呢，你像比较便宜一些的137平32厅，目前的价格呢已经来到了这个13529啊这样的一个价格。那么其实呢，你住在荣誉，虽然说它的楼龄比较老啊，到目前为止呢已经过去了这个10多年的时间，但是呢保养的小区整体还是不错，小洋房，市区当中的小洋房不多啊，准新房当中的小洋房只有在西海岸、江东还有包括观澜湖有，所以说很多朋友想住洋房产品的，你只能去考虑一些房龄比较久的二手房的产品，才能买到真正意义上的花园景观的洋房。那么荣誉呢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目前呢可选择的房源非常多啊，总共有100多套，不同的户型从大到小都有，大平层的产品，两室的产品，对吧？而且呢作为老的产品，它两室也能给大家做到这个南北通透，我觉得也是很难得的。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就喜欢南北通透带这个阳台的，包括呢喜欢洋房的电梯洋房的，小区不错而且离公园很近，那么这个时候就会考虑荣誉，所以说呢它卖的也不错，数据也是很亮眼。
1: 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
0: 再往下呢就是江南城，均价11000啊，成交的均价11000，目前呢近半年卖出23套，总体的在售套数是119套。恒大美丽沙的天蓝湾目前17169的成交均价，半年卖出了17套，在售套数是107套。再往下也是恒大美丽沙系的天环湾啊，再往下是美丽沙花园，之后呢是美丽沙的这个蓝色海岸、珍珠御苑二期啊等等一系列的小区，都是在海淀岛的成交榜当中排名比较靠前的。

大家如果想关注到自己家的房子哈，在哪个区域，目前的价格是什么样子的，最新的一个成交价以及挂牌的均价是什么样的，也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我们会帮助大家实时的去查看一下咱们家房子的一个最新价格以及我们挂牌的参考价，挂多少比较合适，给业主多少砍价的空间，既可以在快速的我们让一些业主去看房，又可以呢不卖的太便宜啊，自己不要亏太多。那么我们说完了排名第一的板块海淀岛，排名第二的板块呢是远大片区。远大片区一直都很热门，热门的原因呢，第一点就是关注的人比较多，第二点呢学区也不错，无缘和人大附双校摇号，第三就是便宜啊，便宜，真便宜。那目前呢我们热门小区鲁能钓鱼台美高梅成交均价是12934套，成交套数51套，目前在售77套，你像这个小区它就好卖啊，在售77套，但近半年呢能够去化掉51套，哎，对吧，我们就是这样的房子你就有溢价权，再加上呢现在整体小区的价格不是很高，12900，不过呢它的小区离五元和学校那可是非常近的啊，目送式上学。所以为什么鲁能钓鱼台美高梅这个小区这么长时间我们做节目在远大板块当中都是卖的排名第一的，就是因为它的距离比较近啊，再加上呢生活比较便利，底商比较好，以及整体的小区配套比较完善，我们的不管是物业也好啊，还是小区的业主对整体的小区的环境的维护也是非常棒的，所以说呢它卖的非常不错。有很多朋友们想要关注到远大板块的二手房，肯定会先去看一看鲁能钓鱼台美高梅这个小区。那目前呢它在售的房源从大到小什么户型都有，有

至5.75的两室两厅啊，还有包括95.14的三室两厅。它的95平能做到三室，你要知道啊，在过去的老规产品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它的三室呢是两个阳台南北通透，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它只有一个卫生间。那如果说我们再多一个卫生间的话，相信这个房子会更好卖一些的。那目前为止呢，房子的这个房源数量不是很多哈，因为它的去化速度比较快，去化速度比较快，所以我们大家关注好之后，基本上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刚给大家说的均价12900，就是破掉13000这个价格，如果有的话，业主给到的话，你想买的话，基本上就可以入手了。

热风吹这位朋友说，有个疑问哈，一个小区挂牌量意味着什么呢？挂牌量多就意味着小区想卖的人比较多嘛，这个也没有太多的意味哈。那么你挂牌量大的话，它是参考一个挂牌量跟成交量，挂牌量跟成交量，小区挂牌量和成交量那么多，就说明这个小区卖的比较好，小区关注的人也比较多，卖的比较好，成交量多的话，你的小区房子就好卖一些呀。那挂牌量多的话，就有很多的原因呢，你要分析，那这个小区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往外卖这个房子呢？肯定是因为这个小区要不就是当年它有着学区的加持，很多家长用完了这个学位，对吧，孩子也过了这个上学的年纪，想要去置换去改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当年这个小区可能我们所说的，比如说西海岸江东有很多的度假旅居房，很多的朋友们他们的业主不是本地的，是外地的，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下他想要变现，对吧，想要回笼资金，那么就有很多的业主在大量的进行抛售。所以说为什么西海岸这边的很多房子的挂牌量非常高啊？你比如说这个中宏西安首府、天地凤凰城等等哈，再包括我们这个大华锦绣海岸这一系列的小区，它的挂牌的人数非常多，都是因为当年有很多的外地的这样的一些业主朋友们在本地买房，所以说呢他没有需求了，自然而然就卖掉了。那么挂牌量跟成交量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说举个例子，一个小区像我们刚才所分析到的这个恒大的天井湾，他们小区目前的挂牌数量是100多套，但是近半年只成交了20多套，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小区卖的人比买的人多，那这个时候它的价格呢，随着如果有业主迫不及待等不及了耗不住了，它就会自然而然的把价格调低。一旦说一个小区有这么一两套房，它的价格比市场价要低的话，就会带动整体的市场的房子，他们小区的房价去往下走，明白了吧？那如果说你像这个鲁能钓台美高梅，是吧，它整个小区的挂牌量只有70多套，但是呢它半年能成交50多套，那么这个小区首先第一点，它的房价相对来说比较坚挺一些，就不会像是挂牌量比较大的小区下调的那么厉害，明白了，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和关系。所以说我们在自己持有房子以及在成交房子想卖房子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我们成交量和挂牌量中间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的对比啊。如果一个小区的挂牌量很多的话，你要着急卖就要参考你们小区的挂牌均价，对比跟我们这套房子一样的房况、楼层、把不把街、户型、装修情况怎么样，对吧，我们给出一个挂出一个合理的价格，既不要太低也不要太高，你挂太高的话没人看，你挂太低的话你自己心里不舒服，对吧，也可能会带动整个小区往下走，我们挂一个中不溜的价格，再给业主一个砍价的空间。但如果说你真的着急卖的话，你就要对标你们小区挂的最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是卖多少钱，这样的话才能短期内有可能能够成交。目前来看的话，我们海口的二手房市场受着新房市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不仅有4代新规住宅、4代宅，还有很多的安居房啊。因为现在的安居房不管是质量、学区配套、小区园林绿化、工区的完善，已经不输周边的二手房了，而且呢你买到的是一套新房，这个时候就对我们二手房市场库存量非常大的二手房市场造成一个巨大的冲击。到目前为止，海口二手房的挂牌的数量还在不断的往上升，但是呢我们去库存

这个能力却没有那么高，就导致着我们很快海口的贝壳的二手房就会冲击到四万多套的水平了，这还不包括贝壳平台之外的其他的一些平台的数据。那么算上其他平台的数据，怎么着也得有个4万5到5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二手房的库存。所以说呢，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库存，热门的小区卖的还是不错，因为有学区的加持跟地块的加持。那么冷门的小区可以说是无人问津，啊，形成了一个两极分化的状态。如何能够快速的出手呢？还是要掌握一些小的技巧的。

0: 时间来到了9:36。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入一段广告宣传。宣传过后，咱们节目继续哈。有任何疑问，就像刚刚这位朋友一样，有不懂的，大家可以随时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进行留言。包括我们想咨询一下自己家房屋的价格，二手房一个最新的成交价，包括你想问哪个新房的底价哈，底价你看到的价格跟真正你能砍到的价格是不一样的。还有我们购房的一些政策、利率。安居房购买的条件等等，房屋维权方面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后台来咨询我们。
1: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1: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1: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7: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1: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7: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1: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7: 买房卖房找兄弟。
1: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好的，一段宣传还有包括音乐过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那么刚才呢，我们给大家说到了哈，有位听众朋友们啊，在问我们，热风吹说这个小区的挂牌量太多，购房者要不要考虑这个小区是不是有问题？怎么说呢？一个小区如果挂牌量太多的话，你后期想要成交就比较难。你得看，关注一个小区最主要的几个问题。首先，我们排个序哈，热风吹。第一个是这个小区的地段，它附近的配套怎么样？有没有商业？有没有公交？有没有公园、医疗？以及最重点的就是，如果你有学区考虑的话，它有没有一个好的学区？在目前为止哈，如果有一个好的学区的加持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卖的，这一点你要考虑明白。热风吹，就比如说虽然说恒大系在美丽沙片区当中挂牌量也挺高的，但它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好卖的，对吧？第二点就是这个小区的物业怎么样啊？物业怎么样，这个是我们实打实如果你住进去的话最应该考虑的问题。如果说一个小区的物业服务的能力不强，维护的不好，你一进去看小区破破的，什么都没有，对吧？绿化到处都是树叶，泳池生锈，管道不结实，哈，包括小区我们走到这个大堂公区以及自己家门口，保洁打扫的也不到位，那这个时候你自己的居住体验一定会大打折扣。第三个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这个房子它维护的情况如何，也就是说房源它的质量怎么样，对吧？但如果说维护的不好，你一打眼你看着肯定就不舒服，对不对？就没有想购房的冲动和感觉，也不要买。剩下的我们再考虑这个挂牌量跟成交量中间的对比。那如果说一个小区的挂牌量比较多，但它成交量也不错，那可以买吗？可以。那如果说一个小区的挂牌量非常多，卖得非常不好，能买吗？它肯定有什么问题。

对吧？肯定有点问题的。没有问题的话，这个小区不会说挂牌量很多，但是呢，成交量很低。要不然就是说位置比较偏，要不然就是物业不好，要不然就是没有什么个好学区，明白吧？或者说当年旅居的人非常多，外地买这个盘的人很多，很多外地人他不在海口生活之后，啊，想把房子卖掉，想处理掉，是吧？所以说，综上所述，这几个原因都是你在买二手房小区当中需要谨慎考虑的一些因素。啊，这个是我们挑小区看的因素，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在买房的时候，看这个房子的几个因素。第一，房子有没有抵押，房产证是否正常，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房子有没有什么说道啊，对不对？得跟周边的物业，还有包括邻居打听打听，房子住的是谁呀？岁数多大呀？从事什么职业的呀？对不对？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周边的邻居啊，啊，包括楼上楼下，有没有小孩啊？那你要是考虑到自己睡眠不好的话，他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你能否接受啊？对不对？所以说这几个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哈。等等，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跟二手房有关的问题，以及买房的技巧，还有想要避的坑的话，也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留言，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分享一下，看一看哈。还有就是每天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买房的小故事啊，房产故事会环节，也会为大家去这个分享一下买房者遇到的一些坑、踩过的一些雷，包括一些心酸，还有一些开心的点都有哪些，我们也会给大家实时的分享。待会儿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最近海口中小学的报名啊，即将截止了，已经提交的也希望各位可以赶紧再核对。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粉丝也跟我们聊报名上学的事儿，听得我们也给大家捏了一把汗。具体怎么回事，待会儿给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热风车，如果你看到了哪个小区挂牌量比较多，你自己拿不准主意的，你把小区的名字发送给我们，我们可以帮你考虑一下，分析一下，看看是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有问题哈。那么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一下刚才所说到的这位朋友哈，他为什么报名上学，我们会为他捏了一把汗呢？原因是这么回事，他家孩子吧，今年上一年级，啊，海口中小学学位申请通道开放的第一天，这位朋友就火速提交了资料，并且进行了检查。结果呢，就在报名截止的前一天，他鬼使神差又登上去看了一眼。好家伙，房号写成了隔壁家的，哎，他当场呢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修改提交。改完后直呼啊，说明明记得当时填对了，怎么还是出错了呢？还好发现了，不然报名结束想改都改不了。确实很值得庆幸哈，真的是很多家长有的时候，毕竟呢现在的家长都是90后啊，我们也都是90后，小的时候呢就马马虎虎的，数学也算不明白，大家在这个核对资料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用心仔细看一遍哈，看了又看，检查再检查，千万不要把孩子上学的事当做一件草率的事啊，一定要去认真的对待。毕竟呢，我们到了这个审核的环节，一旦填报信息与实际的材料对不上，就需要进一步的补充，平白增加了很多的麻烦。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正在收听我们节目以及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家长，别觉得我填的时候很认真哈，人在紧张的时候，大脑真的会选择性的失明，明明错误摆在眼前，来回看几遍都未能发现。所以说呢，别嫌麻烦，还是要再登录一下系统去核查一遍，毕竟呢孩子上学啊是大事，资料核对再仔细都不为过。今天呢，也就是这个7月28号中午12点报名通道也就即将关闭了，届时已经提交的信息无法再修改，目前时间已经来到了9点50，我们距离关闭通道还有这个两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呢，我们大家无论如何也要去再一次去检查一下咱们的报名信息哈。那么如何查看报名信息呢？我们可以通过海一办依次点击教育，再点击学位申请，再点击海口市中小学学位申请，再点击申请记录就可以查看了，明白了吧？

那么报名信息有错误或者遗漏的，也可以点击修改按钮，按照步骤完善相关内容后再次去提交。那么如果说我们资料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接下来呢就是等待着学校的审核，审核完成之后，学校会在8月17号之前分批次公示录取的新生名单。报名成功呢只是第一关，那么对于申请热门学校的家长来说，他们还要关注到学位够不够，竞争到底有多激烈。那么那些长期霸榜家长关注名单的优质学校，今年呢都拿出了多少招生名额呢？我们也是整理了一份名单给大家分享一下。关注一下热门学校哈，这个招生人数的情况。滨海九小美丽莎分校啊，2026年是700人啊，总共呢比去年多招100人。海南华侨中学侨中美丽莎啊，今年招900人，去年是750，多了150人。那北师大海口附小小学部，跟去年一样是900人。初中部的话比去年多了180人，现在是900人，去年720人。滨海九小本部今年650，跟去年持平。港湾小学400人啊，跟去年持平。海燕小学700人，比去年多了100人。金盘实验的小学部900人，去年800人，多了100。金盘实验的初中部950，去年900，多了50。海口市一中啊，今年是900，去年800，多了100。滨海九小的西海岸校区哈、啊，去年是850啊，去年是800，今年是850哈、啊，多了50。那么华南华侨中学的本部今年是1200。啊，去年是1000，多了200。五元河的初中部去年1000，今年800，多了200。人大附的小学部去年是540啊，去年是450，今年是540啊，反过来了，多了90。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热门的一些学校的招生人数的情况。所以说呢，从数据上我们来看哈，大部分名校相比去年有所扩招，但这不可意味着上岸变容易了。毕竟呢，热门学校背后往往对应着庞大的适龄入学需求，最终呢能否顺利入读，依然我们要看实际的报名情况。就拿美丽莎九小来说，每年招生都严重的超额，仅2025年新一年计划招生600人，但实际呢开设了这个19个教学班，如果说按每班45人来算，就是855人。那么无独有偶呢，隔壁的美丽莎侨中近几年的学位同样是很紧张的，实际的招生数量也都远超计划数。就这样的高压竞争之下，防护一致的学生更加的稳妥，租房则容易被分流。也正因为如此，美丽莎九小侨中周边的小区一直都是家长置业的热门目标。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美丽莎侨中的中考成绩相当优秀了，包揽全省前三名，860分以上160多人，850分以上230多人，800分以上达到了500多人。所以说呢，可以去预见到学校周边的小区仍然将会持续的受到家长的关注，价格也有望继续保持坚挺，起码不会跌太多哈。所以说呢，情况就是这样。还有呢，就是教育界的顶流北师大海口附校的本部，同样呢也是一位难求。从划片的范围来看，学校划片呢覆盖了周边的10几个小区以及29个自然村，无论是小学还是初中，生源长期处于一个高位饱和的状态，入学竞争啊还是这个不能低估的。好消息是，学校的东岸校区扩建项目呢已经开工，新增了48个教学班，投入使用之后将会缓解学位压力。那么目前学校周边住宅以二手房为主，小区的房龄、居住品质参差不齐。那么在有限的新房选择当中呢，海控的翰林府无疑是最受家长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如果想了解这个直线距离北师大海口附校仅约500米，所在地块连续8年被划入北师大附校招生范围的，那么大家可以关注探房兄弟的视频号啊，我们会把资料发送给各位。所以说呢，说到底，家长紧盯的这些招生计划，在学校周边住房选择买房，本质上都是在为孩子争取一份更稳妥的教育资源，也都希望孩子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9年制的一贯教育，也不希望小学在一个地方，初中再去考虑其他地方去选择去搬家，蛮麻烦的，是不是？但越是热门的学校，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哈，学位竞争越激烈。就不管说我们判断未来的人口红利可能到2030几年、34年左右，就是相当于说18、19年生的那波孩子到15岁

上初中啊，包括还有中考那波孩子，是吧？15岁中考那波孩子，可能相当于说在3、4年到一个上这个中考的顶峰，相当于说学位的顶峰。那个时候，大家要关注一点。就是虽然说我们的孩子数量可能会相比较今天会减少，但是有两个变量要关注。第一个，那个时候会不会有更多的外来人口来到海口？我相信一定会。第二个就是热门的学校，它的学位少，那么大家也会挤破头去上好的学校。那些好的学校，它周边的房价依然也会比较坚挺哈，这是我们个人的观点。所以说呢，我们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招生政策要认真研究，买房前也要查清往年的划片和招生情况，报名信息也要逐项的去核查，每一步都是对家长的考验，也是咱们对自己孩子的一个负责。好的，那么时间呢也是来到了9:56啊，以上呢就是今天探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更多精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

0: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2: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3: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4: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3: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5: 试试，你也可以。
6: 我是京剧，
2: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

0: 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6: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5: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6: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5: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依旧来自 FM 102.8海口综合广播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同时呢，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会带您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在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对话框给我们发来实时的互动留言哈，跟我们一起聊聊天。节目当中感兴趣的内容，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探讨探讨。
0: 是，先来看看大家探讨的消息，先给这个风铃扔出去。他说，哎呀，大孙女黄爷爷来了。你
1: 姓黄啊？他姓黄啊？
0: 他确实姓黄。我那个什么，下次再录那个公益广告的时候，你来演啊。
1: 哎，对啊，可以征集一下他们的声音。
0: 是他巴不得演这个呢。他
1: 没事，这样显得我们年轻啊，也好啊。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今天呢，也是有一系列的消息跟各位一块儿来分享。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明确健全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合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基础养老金。地方基础养老金呢，应该适当向高龄人员来倾斜。在这个规划当中呢，也指出了要优化职工养老的保险制度，并且完善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制度，加快实现政策的统一规范，健全基金统筹调剂机制。同时呢，在还要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优化就业、社保等方面年龄的限制政策。还要再延迟退休啊？
1: 哎呀，
0: 不要吧。
1: 这个就是看具体的行业和具体的这个年龄了。而且呢，它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一个户籍限制，持续扩大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健全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退休人员基本养老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而且这个规划要求了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鼓励有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等补助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完善并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一个代缴政策哈，巩固困难群体呢应保进保成果，逐步提高基金管理层级，加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管理，规范并落实养老保险的一个缴费补贴。
0: 这个是跟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第一条养老动态和养老金相关的内容啊。持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全国长期照护失持症这件事情。最近我们也是一直在分享这个事情啊。之前呢是有商务部举行了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在这个会上呢，相关负责人介绍。

0: 找截止到6月底，就是上个月的月底，全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的总数已经快速攀升至超过50000人。
1: 嗯，
0: 各地呢也在积极探索通过建立与职业技能等级相衔接的长护险、差异化的支付机制等等一些方式，鼓励更多的从业人员来提高技能水平，让优质服务人才能够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呢，是促进家政服务放心消费的关键基础设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呢，这个平台已经归集了2万多家企业和9000多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1: 嗯，
0: 就是我在网上看你是这样，然后结果你是那样，也推动了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1: 是的，这个太好了，有一个专业的平台，大家呢请一些家政更加的有保障。
0: 嗯，
1: 再来说到这个家政行业方面哈，有9个部门联合印发了通知，明确了长护险参与长护险照护师的一个培养。
0: 嗯，
1: 这个呢就是从加大对这个家政企业的支持力度，还有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息信用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5个方面提出了19条政策策略，其中就包括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的场景，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呢能够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这个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还说到关于这个长护险，参加长护险符合条件的一些居民哈，因为他是定期有护工直接上门来给他们进行护理，是非常方便，极大的减轻了家庭的负担。
0: 是，
1: 那参加那么多人，那也有那么多人能够服务啊，所以这一次呢你看说到把家政行业也融入其中，就有更多的一些人群能够服务参与长护险的居民了哈。
0: 是，我们持续最后再来关注到老龄动态的最后一条小消息啊，这个呢是近日有7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一个意见。这个意见呢是聚焦了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实践需求，明确了退休同志要参与到这个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工作的总体要求和10项重点工作，包括了社会调查、矛盾化解、担任人民陪审员、陪同参与部分诉讼活动、教育引导、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救助帮扶、判后回访以及普法宣传等等。整个这个意见当中呢也强调了根据退休同志的一些专业特长和工作经验，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秉承这个原则，合理安排工作任务和时间。这个意见呢对退休同志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程序予以规范，就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服务保障、注重经验总结等等，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1: 哎，是的啊，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老龄动态当中和大家分享的几个比较实用的政策类的消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啊。
0: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一条这个消息啊，这个也是跟这个长辈有关的。昨天呢看到了罗永浩又上热搜了，罗永浩3天2头都得上一次热搜，罗永浩要是2个月不上热搜，他自己都给自己制造一个话题，而且挺有意思啊。近期呢昨天的时候是罗永浩发文说，这个给自己家的老人，给老太太换了2次电视机他都使不明白，包括所谓的这个长辈模式他也使不明白，最后呢只好加装了一个巨垃圾但是老人至少会用的这个 IPTV 的一个机顶盒明明网络上呢有看不完的电视剧，但是还是只能让他看这种比较传统的电视频道。相关的这个言论呢也是迅速的引发了讨论，包括这个电视问题大家好像在社交媒体上频频吐槽的情况也非常多，而且也引起了网友的共鸣。
1: 是，现在很多家里其实年轻人基本上不看电视了，都是家里有老人看电视，
0: 对，小部分吧。我特别爱看电视。
1: 是吗？那你看电视，但是你不会说看一些频道吗？
0: 我就是看频道
1: 啊，你看频道，
0: 我就是一个一个的摁频道。
1: 我跟你说，我家里都没有频道，我家里的电视都是
0: 就是你没买那个
1: 没买机顶盒，
0: 没买机顶盒。
1: 然后我家里都是安装的那种 APP 嘛，通过 APP 然后开会员，完了这。

0: 个也要会员，那个也要会员。
1: 我也是啊，我也是，我那个也都是会员，整个电视开出来全是会员。然后
0: 电视上的会员还贼贵啊。
1: 对，我那个也是，我那个还好，那个是249块钱一年，
0: 那也挺贵的。
1: 对，电视的那个会员，那个我也开了，那个因为可以看一些电影电视剧嘛。
0: 嗯。
1: 但是电视我也特别喜欢看，所以电视每年好像也花点钱，反正我也开了。
0: 啊。
1: 就是我喜欢调频道，就是一个一个的去看。
0: 我觉得现在像年轻人看一些传统的频道类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少了，更多的就是通过网络平台呀，
1: 对，
0: 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电视剧啊，
1: 是，
0: 喜欢的电影看一看。但是呢，对于长辈们来说，看电视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种陪伴啊。
1: 对，而且现在确实他那个电视弄得特别复杂，什么上面点进去之后又是网络电视，又是什么 IPTV，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你得点那 IPTV， 你跟你姥姥说 IPTV， 他能知道是不是 IPTV？
0: 我跟你说，你现在让我调那个，把我们电视机顶盒安上，然后让我调
1: 出来
0: 频道，我也不会调，
1: 是吗？
0: 我不会调。
1: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哪怕你那个网络电视调出来之后啊，上面还有什么菜单栏，然后那个菜单栏什么各种，拿着那个小遥控器还得点点点点点，
0: 一会儿不小心跳出一个广告，然后不小心按错了。
1: 是，这个是目前电视的一个通病啊。哪怕你用了那个长辈模式，说是界面更简洁，什么字儿就更大一些，但是那个老年那个长辈模式其实也非常的一般，就是感觉是出了这么个模式，但是并没有实际的来解决老年朋友们的问题。包括罗永浩吐槽的这个长辈模式也非常的难操作，网络电视看不了，还有刚刚潇潇说到那个开机先看广告，
0: 对，
1: 然后追剧得各种软件，然后各种这个付费的会员，然后窗口噼里啪啦的往外弹，这些情况也确实是客观存在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很多人看电视呢，主要是为了娱乐消遣，儿童看动画片，老人爱看电视剧，年轻人喜欢看球啊，然后很多朋友喜欢追剧等等等等，目的是非常的简单又朴素的，但是好像不太容易实现。表面上看呢，经过这个适老化改造之后的长辈模式应该是更适合老年观众的，但是还是有很多老年人呢仍然是整不明白，年轻人想要看点什么剧啊，看看球，开机的时候出现一道广告，如果不想看广告呢，你就休想看这个电视节目
0: 啊。
1: 反正就是大家吐槽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吧，都比较会影响整个看电视的一个体验。我们也先问问大家，你现在还看电视吗？你们家有电视吗？我想问一下。
0: 就是看电视一般看啥？
1: 对，
0: 我身边是有些人家里就不按电视了，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
1: 对对对，
0: 他们为了不想让小孩看电视，直接不按电视了。
1: 我觉得看电视没事吧，我们小时候也是看电视长大的呀。
0: 对
1: 呀、
0: 啊，我也觉得偶尔看看电视还挺好的。
1: 对，偶尔你别让他天天捧着手机玩就行了。
0: 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他们是把原本家里放电视的那面墙直接装成了一个大书柜。
1: 大书柜。我说实话，
0: 一面书墙，哎呀，
1: 咱们说点实在的话哈，你给我那一面大书墙啊，你又装不满，真的有那么多书吗？我们家反正没有那么多的书。
0: 但是对于爱看书的人哈，可能他就是也是给孩子营造一个营造一种氛围吧。
1: 对，
0: 但整体的来说，家里有电视的还是居多一些。
1: 是，反正看大家的这个情况吧，我们也不用说什么跟风或者什么的啊。看到人家现在各种装修都变成那个去客厅化的装修了，什么。去客厅化的设计，不放电视，放个电视柜，然后我们不是不放电视柜，不放电视柜，不放电视，放个书架。然后对于我们这些不是特别爱看书的朋友来说，你也放完你就装不满，
0: 完了全是灰啊，
1: 完了全是灰，买一些书的模型，
0: 非常非常难打扫，
1: 你还不如放个电视呢，偶尔你想看你还能看一下。
0: 对，其实像这个电视呢，偶尔我们看一看，它的确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哈，我觉得变得更加有趣，
1: 放松一些。
0: 是的，也是填满我们生活的一种方式哈。那电视呢，现在说实话这两年的确是由盛转衰的一个模式了，因为大家除了看电视之外，现在选择手机呀、平板呀，可移动观看更加的方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看电视很多不良的体验也让大家感觉很不舒服。
1: 对，
0: 所以有关部门其实从2023年就开展了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的工作，也就是双制工作。
1: 对，现在大家有多不爱看电视呢？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2016年的时候，我国电视的开机率是70%。 就是还有70%的人愿意把这个电视打开。等到2022年的时候，我国电视的开机率只有30%。
0: 哎呀，
1: 也就是说每10个人家呀，只有到22年的时候，就不到3个人家愿意把这个电视打开。
0: 是，
1: 等到现在的26年，我感觉甚至连30%都没有了
0: 啊。然后现在这个双治理工作成效怎么样呢？

0: 确实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
1: 嗯，
0: 比如说2025年的时候，93%的机型实现了开机广告一键关闭的功能。
1: 嗯，
0: 但是开机先看广告给大家的体验真的不是很理想。
1: 我现在这个我家这个也是开机得先看广告，你得先按着那个返回键
0: 让它取消掉。
1: 对，
0: 嗯，虽然说2021年以来围绕电视适老化出台了很多的一些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实现了比如说放大字体呀、
1: 嗯、
0: 增大按键呀、
1: 嗯、
0: 增加高对比度界面等效果，但是很多老人面对电视仍然是不会用、不敢用，怕按错。
1: 是，你别说很多老人了，我妈就是来了之后
0: 也不会用，
1: 也不太会用，她不知道怎么摁怎么摁，而且她一般她是喜欢看那个网络电视啊，就是找点那个电视剧、找点电影什么的看。我还教了她很多次啊，才学会。反正也就是说，电视现在的这个效果确实不是很好。然后大家呢也是一直在吐槽，就是宣泄这个对电视不太满意的情绪。一个是对电视不满意，二个是对这个电视机厂商，还有包括有线电视的运营商等方面呢也都不是很满意，也对他们其实是一个提醒，叫做想要止住电视开机率的下滑趋势、颓势都不叫趋势了啊，势必要将观众爱看电视的这些痛点跟难点视为改革技术服务而赢回观众的一个契机。
0: 对，说到底就是相关的商家没有从便民利民适老化的角度彻底的改进。
1: 嗯，
0: 根本原因呢只算眼前的小账。你比如说
1: 开机广告赚钱嘛，
0: 啊、嗯，电视机厂推出的什么长辈模式只是一种表面化应景式的改进，没有说花更大的成本从老年观众的操作逻辑出发。所以嗯，子女给老人换再多的电视也没用。
1: 嗯，
0: 至于什么开机广告啊，就是商家的黄金赚钱时机。
1: 对，
0: 那他自然不容易不想错过了，
1: 就靠这个赚钱呢。
0: 嗯，
1: 然后就刚刚说的算小账这件事儿嘛，你面前算了眼前算了小账之后呢，就会导致更多的观众远离电视，损失只会更大。而且呢又在这种短视频的冲击之下，年轻群体说实话已经流失了，那么老年观众呢是最有希望留住的一批电视观众。你如果电视业连这一批老年观众都服务不好的话，那像你的电视的开机率还有户均收看的时长等等你们所谓的这些指标只会进一步的继续缩水。
0: 是的，被吐槽的问题既要引起商家的重视，当然也要引起监管层面的高度重视哈。因为我国目前正在推广一体化电视，也就是说一台电视既可以看一些直播、
1: 嗯、
0: 还有时移回看点播等全类型的一些电视业务、
1: 嗯、
0: 具备开机看直播、一个遥控器看电视、智能语音交互、超高清呈现功能、实现简单操作、极致体验再升级。所以之后的功能越来越多，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思考一下老年人，他们其实最想要的也就是最简单的、最直观的陪伴哈。
1: 嗯，而且你那个电视我说实话有什么难做的呀，你那个长辈的那个界面你只要点进去之后，就是包括网络电视你只需要几个大块吧，你整一个什么比方说最左边一个菜单栏，就像我们这个很早很早之前的那一种最左边一个菜单栏，然后有电视剧，然后有电影，有什么动画片、有纪录片，你给人家分出几个大类来，然后你点进去再让人家去点就完了嘛。你要想充会员你让他就充个会员，然后后面都可以免费看就可以了
0: 啊，
1: 不知道为什么弄得那么复杂。
0: 嗯，这个也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嘛，那不得有人广告啊什么的，
1: 得挣点钱是吧？
0: 哎呀，现在真的有的时候想看一些那个电视剧，或者是看一些好看的电影，
1: 嗯，
0: 然后得充好几个会员。
1: 确实，
0: 想看这个，发现哎，他在这个平台不播，没有版权，
1: 嗯、
0: 你也得跳去另外一个平台，你没有会员哦，看不了。
1: 对啊，你别说这个了，我最近想看很多的这个电影，点开之后发现单片还得再付费，我说谁们家这个怎么单片还得再付费？因为
0: 对对对，还有一个单
1: 对单片付费。我然后之前呢有一些这个单片付费的东西是可以用什么，比如说我的会员积分或者会员什么点券直接兑换就行了，现在不行，就得花钱，所有人一视同仁，倒挺公平做的，所有人一视同仁，不管你是什么 SVIP 啊 SSVIP 啊100个 SVIP，
0: 那请问我充个 SVIP 又有什么作用呢？
1: 你 SVIP 这个片你也得付钱就是单片付费，你充什么都得付费，你包括你升级了那钱也没有用，就是得付费啊。
0: 哎呀，
1: 反正这个也是目前电视整体这个行业的一个情况吧。
0: 之前完了买了 VIP 你还想看还要超前点播，
1: 还得超前点播恶心不死人你们干嘛呀，别充 VIP 了行不行，都按级购买行不行。
0: 所以我现在看到一个特别想看的我还是忍住，我等它快更完了
1: 啊、
0: 我再看。
1: 对，
0: 不然呢你这等得非常的痛苦。

0: 是。
1: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宣传之前呢，还是来听一首非常之好听的歌曲吧，轻松一些啊，来自许嵩的《多余的解释》。然后我们在半点回来之后，有很多的健康内容跟各位来持续分享。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0: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0: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1: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6: 下一站再说。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了。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半点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吗？我是宋宋。
1: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

0: 继续互动哈，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哎，同时呢，我们看看平台上大伙儿发来的留言消息。礼拜六呢，说五分钟的课，我看你们还能放几首？飞野，我们刚才放了一首四分半的，我们非常会卡点啊。然后还有这个鸟人呢，说到 VIP 了还收费这件事儿，昨天发现腾讯那边的《死侍与金刚狼》可以免费看了。《死侍与金刚狼》是什么时候上映的呀？
0: 我都不知道哎，我都没关注，还能有免费看的？免费看的话，那你也少不了每集看很长的广告吧？
1: 《死侍与金刚狼》，你说的是 VIP 可以免费看吧？
0: 这个反正就算可以看了，广告肯定是少不了的。
1: 对，估计它也是上映，一个是还是说这个上映的时间其实已经比较长了，这个是。2024年7月26号，24年7月26号过了两年了，他再不能看，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呀？他 VIP 再不能看，我给他扔出去啊！
0: 我们接下来呢，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健康大板块哈，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健康内容。
1: 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来关注到关于升糖这件事情。我们之前呢，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各个什么升糖，什么又是 GI 指数。我说实话，自从做了这档节目之后，我对健康的了解呀
0: 非常多，
1: 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然后自己现在的生活也健康了很多。
1: 也完全没有，完全的没有只是说就是了解的知识更丰富了一些，但是本人并没有实践起来，知行暂时没有太合一啊。
0: 我实践起来了。
1: 你实践起来了？
0: 上次你说这个三伏天不能出太多汗，所以我现在这
1: 不运动了。你这个实践的蛮好的。你我们今天呢再说一个升糖特别高的一样东西，你们猜猜是什么？
0: 升糖特别高的。
1: 对，我们之前有说了，说这个米饭挺升糖，然后偶尔吃个苹果挺升糖，反正吃一些个什么糖油化合物升糖的特别厉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一个味道一点都不甜，但是升糖能力却远超冰淇淋的这么一个喝的。
0: 哦，这么一个喝的，
1: 一个喝的
0: 夏天的饮料啊，
1: 饮料。
0: 不甜的，
1: 不甜，有点发苦，
0: 有点发苦。那这么一想，你刚不是说的是啤酒吧？
1: 恭喜你猜对了。
0: 说到这个啤酒，不是说液体面包吗？对吧？
1: 液体面包，对呀、啊，它就是小麦加水，它能有什么？能有什么热量啊？我说实话，
0: 但是说实话，你夏天呀、啊，吃个烧烤啊，你不来杯啤酒啊，就感觉缺少点什么。
1: 是
0: 夏天热热的，来一杯冰镇啤酒，一口下去，哇天，这个感觉太棒了！
1: 哇天，你的血糖也感觉太棒了，血糖哥开心到升起来飞起来啊。
0: 但是很少有人真的会把这个喝起来带着点苦苦的啤酒和升血糖联系到一起、
1: 对，因为它毕竟里边可能就是说小麦呀、啊、或者什么喝那个白酒什么高粱什么一发酵的，没有说是怎么着还放点糖什么的啊。有很多朋友呢知道酒喝多了可能会上头，然后还会伤肝，但是呢没有想过苦苦的啤酒会升血糖吧。甚至之前还有传言说呢，喝酒可以帮助降血糖，这个是一个传言。啤酒呢喝着不甜，对吧？酒精含量当中在各种酒类也算很低的，所以呢有很多朋友就是酒量比较好的拿这个啤酒当水喝，我那些酒蒙子朋友们啊。但事实上呢，啤酒的这个升血糖的能力比很多甜饮料，比很多的甜品还要强。
0: 是的，我们先来看看啤酒的血糖生成指数，它的 GI 指数嘛。我们之前听过节目的朋友都知道，GI 值越低，说明它升糖升血糖的程度越小，更有利于维持血糖的稳定。那在中国食物成分表，啤酒的 GI 为66，冰淇淋的 GI 也才61，
1: 还不如吃根冰棍呢。
0: 不同的啤酒 GI 指数也不同，它的那个酒精浓度不一样嘛，它的这个 GI 指数不一样。你比如说像有一款叫做什么皮尔森啤酒，它就是酒精浓度4.4度啊 ，GI 值高达89。而有一款叫做拉格啤酒，酒精浓度是4.5度，它的 GI 值直冲119。
1: 对，然后我们刚刚说那个 GI 值66的那个啤酒是正常，就是澳大利亚产的那种啤酒，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啊？怎么不看看我们那个国产的啤酒啊？反正应该也不低。有些升糖的，有些啤酒的这个升糖指数甚至比糖还要再高一些啊！真的是液体面包这个称号不是白说的。然后呢，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点疑惑，说啤酒也不甜呢，也没有糖啊，为什么比很多的甜食对血糖的影响还大呢？道理呢也非常的简单，啤酒呢是由麦芽发酵而成的，啤酒里面的碳水化合物主要就是靠这个麦芽糖，而麦芽糖呢 声线。

0: 糖的能力跟葡萄糖是一个等级的。很多啤酒瓶呢，它那个上面写那个11度什么10度9度8度嘛，这个不是它的酒精度数啊，是它的麦芽汁的一个浓度。一瓶啤酒呢本身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并不高，每100毫升只有4克左右，但啤酒跟糖水一样，作为一种液体呢，消化的吸收率很低，很高，然后热量不低，有的朋友一喝就是一扎，有的朋友一口就是一扎啊，对这个血糖的冲击很大。
1: 我之前看那个不是有一个参加啤酒节的一个大哥嘛，每年都拿奖金，他是哐哐哐几秒就喝完一瓶啤酒。
0: 他们喝就是喝那种一扎啤酒，他们嗓子眼儿直接是打开的，直接是往身体里灌的，根本就没有吞咽的这个动作
1: 啊。
0: 所以说呢，这个啤酒是属于中高血糖指数的一个食物。然后还有朋友说，那你刚才不是说那个什么麦芽什么发酵吗？然后有麦芽糖，所以升血糖吗？那我喝白酒不就完了吗？喝白酒不就能降血糖了吗？傻瓜，怎么可能啊？
1: 酒精它是一类致癌物啊，朋友。
0: 对，白酒是属于蒸馏酒啊，里边几乎没有糖，但酒精含量是很高的。酒精喝多了之后呢，反而会引起低血糖，有致命的风险，尤其是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会更加厉害。
1: 是的，所以这个也就是非常危险的。它你经常喝酒，它会增加很多癌症的发病风险。口腔癌、食道癌、结直肠癌、肝癌、乳腺癌，够了，不用再说了，
0: 等等等等吧，
1: 非常可怕了啊！所以说，你指望喝白酒来降血糖，实则是见了芝麻丢了西瓜呀。
0: 对，然后看到鸟人呢说，啤酒这么可怕，还好我不喝，我只喝白的和红的，吓得我赶紧来一口压压惊。你给我等着。然后还有这个，
1: 送你这句话，这个就叫做见了芝麻丢了西瓜。
0: 你给我等着瞧你。然后大哥不说那白的呢，说的就是你。我们再来看看，酒喝多了不光是升血糖，还容易胖肚子。大胳膊，你低头看看你那个老肚子啊！对于普通的朋友来说呢，血糖波动比较大，容易产生饥饿感，从而吃的就多。
1: 对，
0: 然后血糖浓度比较高的时候呢，身体就会将多余的糖分转化为脂肪存起来。然后呢，每克乙醇就这个酒精啊，含有7000卡的能量，你不知不觉就胖了。
1: 是的，喝酒长的肉更容易胖肚子，也就是说，喝酒的人他脂肪更容易优先囤积在腹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啤酒肚。你看经常去应酬喝酒的人，他不知不觉肚子就会更大嘛，
0: 四肢细。
1: 对，你在这个喝酒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也就吃的更多了嘛。你在边喝，你干喝也不好喝呀，是吧？
0: 咋不咋得吃点鱿鱼干啊，朋友们，
1: 吃点小烧烤啊，带味儿的呀。这种腹型肥胖对健康的损害是很大的，会增加各种疾病的风险。比如说心脏病呀、二型糖尿病呀、脂肪肝呀等等。但是你说，那我们生活当中也缺少了酒吧，也缺少了一点点感觉，偶尔喝一点点，或者是跟朋友之间小酌一下，还是很怡情的。
0: 是，然后还有很多场合，其实喝一杯也是在所难免的一件事情啊。
1: 对，
0: 但是还是提示大家不要太过量了。女性一天饮酒，为什么要分男女啊？
1: 因为男生和女生他的身体体质是不一样的呢。
0: 啊，女性呢一天饮酒的酒精量不要超过15克。
1: 15克啤酒就相当于350毫升的啤酒了，就是一罐啤酒嘛。
0: 350毫升啊？
1: 一罐啤酒有多少？500毫升了，好像。
0: 它分大瓶分小瓶
1: 啊，
0: 大瓶是500多毫升，小瓶差不多300多。
1: 半瓶啤酒啊，相当于150毫升，相当于150毫升的葡萄酒，或者是45毫升的白酒，
0: 别喝了，我说实话。然后男性的一天是不要超过25克啊。还有就是喝酒之前不要空腹啊，得吃点饭，然后或者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延缓酒精的吸收。而且你们没有发现吗？你吃了很多高蛋白的食物再喝酒，你就特别能喝，你那天会发挥的特别好。然后
1: 比如高蛋白的吃点啥呢？
0: 牛排啊，
1: 吃点肉
0: 类的东西。
1: 那吃点那个主食类的有没有用啊？或者喝点酸奶也有点用。
0: 主食类的。就是什么面呀、米饭呐、碳水之类的，是吗？你吃完就困了，你怎么去玩啊？怎么蹦啊你？然后喝酒的时候呢，也可以时不时的喝点水或者是蔬菜汁儿啊，促进一下你的酒精代谢，来减轻一些不适的症状。
1: 难怪我看他们那个喝白酒的时候，旁边都要放一大瓶矿泉水呢。
0: 那是因为难喝，然后就往下顺顺。
1: 还有来看到鸟人，他说，所以他问潇潇不会在家里面陪家里的那位小酌吗？会呀、偶尔会，
0: 肯定会的啦。
1: 生活还是偶尔需要一点仪式感的。
0: 是的，然后还有半憨半离说，我对酒精过敏，喝白酒、喝啤酒，喝多了头晕、呕吐，然后还话多。

0: 我
1: 下次跟你喝酒套你的话，
0: 话多不行，我喜欢那种喝多了直接睡的朋友啊，
1: 不说话的是吧？
0: 或者是那种喝到一定的极点上就开始玩的，就开始特别开心的玩的朋友，喜欢这种。
1: 啊，
0: 然后还有大哥们呢说，壮士，你打开，你再管我叫这个名字，给你扔出去。他说你打开喉咙炫一个的时候，你的嘴还会觉得渴吗？冷知识，我从来不会炫一个，我从来没有这种才艺展示环节啊。还有爸的大哈说，松松，你这么多节目吗？我这么多节目，你每周只听我一次，我写
1: 哎，好久没有看到，没咋在这个时间段看到过他。
0: 对，他一般情况下只有这个周六的时候会听一下我周六的节目，写检讨书去吧你。
1: 啊、哎呀，宋宋可是主力呢，很辛苦的啊。
0: 没有啦，闲主要是闲得慌，一天不上节目，没事儿干，闲得慌。
1: 郭元朝他说了，三瓶啤酒算小酌吗？
0: 嗯。
1: 他是说罗石瓶啤酒，是
0: 罗石啤酒，罗石是一个、
1: 哦、他说的是罗石，
0: 对对，是一个啤酒的种类。三瓶吗？你能喝十瓶罗？你能喝三瓶罗石？你不是我的朋友，你不是我的仇人，你是路人。你是
1: 三瓶，我在我算来已经很厉害了。三瓶啤酒
0: 不是这个罗石啊，我说实话，
1: 罗石是啥啤酒、啊？
0: 以我们的以我不知道你的酒量如何啊，但是以你我的酒量，一瓶也差不多了，
1: 是吗？
0: 对，
1: 哎呀，
0: 是的。然后还有礼拜六呢，说今天。这个环节没有比党党更能了解的人，不是的，我平时从来都不喝酒的，我对那个酒精有点过敏，我说实话。
1: 这是为了要劝大家少喝，而且在生活当中，这个必要的要喝的时候，你看刚刚咱们也说了嘛，尽量有几种方式不伤身体，不要空腹喝，还有就是不要饮酒过度哈。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这一段时间你会就是真的发现自己身体会有一些问题啊，就是你频繁喝酒，一周至少要。喝个三次左右，
1: 哎呀，太多了，
0: 你的脑子就会特别不好用，
1: 懵懵的。
0: 对，反正我就这样，如果喝酒喝多了，我的脑子就特别不好用
1: 啊，
0: 整个人很迟钝
1: 啊。喝酒喝多了，一个是脑子懵懵的，还有就是一个胃特别难受，
0: 对，胃就没有好受的时候。
1: 然后喝一次吧，要缓很久，就闻到那个酒味就想吐啊。
0: 是，然后
1: 所以就告诉大家，反正喝酒挺伤身体的。
0: 是，然后经常有朋友在网上说，我再不喝了，再喝我就是狗这样那样，然后
1: 下次狗才不喝。
0: 然后后边又说狗也得喝呀。反正这个就是跟大家开个小玩笑啊，但是总之呢，关于喝酒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小酌怡情，大酌伤身。
1: 是的，除了喝酒之外呢，还有就是喝水，
0: 喝水
1: 也要注重健康。我们都知道呢，每天我们有健康的一个饮用水的标准，是吧？比如说成人，像男性每天大概要喝够1700毫升，女生呢每天要喝够1500毫升左右哈，这个要每天喝够水，
0: 这个也分男女啊。
1: 因为男生呢长得壮啊，男
0: 生
1: 个儿大呀，
0: 男生喝1700，女生喝1500，我喝2000。我就得喝2000，我凭什么分男女？
1: 不要比划比划的，
0: 我就得喝2000。
1: 但是我告诉你哈，虽然说这个喝水有利于健康，但是喝水呢也得看你怎么喝。
0: 对，
1: 你比如说在有的情况下，你就不能咕噜咕噜一下子喝太多水，或者是夏天呢喝太多的冰镇饮料。这不，前段时间啊，福州有一个29岁的男子，他在高温天夜跑之后，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的冰镇饮料。几分钟之后呢，就出现了剧烈的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然后被紧急送医治疗了。
0: 是，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大伙儿都知道啊，这什么这个出完汗之后啊，运动完之后啊，不能说这个剧烈的饮这个冰镇饮料或者什么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有很多朋友确实运动完了之后就想喝点凉的，没有。人说运动完了之后想喝个什么常温的，或者想喝个热水，没有这回事儿啊。但是呢，确实道理是如此，还是希望大家知行合一一点啊。心脏呢，这个时候处于这个高负荷工作的状态当中，就像是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一样。你剧烈运动之后呢，如果立刻喝这个冰镇饮料，就非常容易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这个供水的管道突然让人捏了一下，所以血流会明显的减少，然后心肌呢会很快出现缺血呀，还有缺氧啊这种情况，所以你会觉得胸痛、胸闷、头晕啊等等。如果这个痉挛长时间持续呢，还有可能会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脏骤停，危及生命。
1: 是的，那刚刚说的这名男子呢，他经过治疗，现在身体确实没有大碍了，但也跟大家温馨提醒一下吧，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要立即 停止活动，并第一时间拨打120。

0: 急救电话求助啊。
1: 对，
0: 除此之外呢，我们夏天你在高温天下面活动，暴汗之后有几件事情大家不要做。第一个就是不要对着空调直吹。
1: 嗯，
0: 哎，之前就有那个出了汗很热嘛，
1: 嗯，
0: 对着空调直吹，完了面瘫的。
1: 有，我身边有朋友，别说吹空调了，有的有一个朋友，我之前上初中的时候，他吹了半宿的那个电风扇，吹的一边歪脸，一笑的时候一半嘴角上去了，一半嘴角上不去。
0: 啊，这个就是面部痉挛、面瘫了嘛，这个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治疗，
1: 你还得针灸，咋地咋地的，反正挺麻烦。
0: 对，
1: 啊，
0: 你看像热浪滚滚，你一下进入空调房里面，你会确实会觉得很舒服，
1: 嗯，
0: 但血管和心脏很难适应过大温差，容易诱发疾病。
1: 是，出汗之后也不能立刻洗这个冷水澡啊，这个呢就更加的危险了。你的这个体温本身就高，然后你洗一个冷水澡突然刺激一下，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建议呢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到15分钟，再用温水去洗。
0: 嗯，
1: 然后就是天热的时候尽量不要熬夜。天热的时候心跳不是容易快吗？如果熬夜的话，会增加你心血管的一个压力，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长此以往呢也是容易诱发心血管的疾病。
0: 是的，那夏天天热我们怎么科学运动起来呢？首先第一个就是避开高温时段，
1: 嗯，
0: 说实话高温时段谁出去运动啊？
1: 大中午的没有人出去跑步，啊，
0: 一般都是那个早晚嘛，
1: 嗯，
0: 还有就是适当的降低一下强度。
1: 对，
0: 像有的喜欢长跑的，
1: 嗯，
0: 打打篮球的，打打羽毛球的，运动量比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运动都属于剧烈运动。
1: 嗯，
0: 那像在这个三伏天的话呢，应该缩短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一个是身体不适应，还有就是出汗太多了，那天宋宋说的，医生说的虚，
1: 对，真虚，汗出多了真的会虚啊。
0: 嗯，对，
1: 那么出汗怎么办呢？出汗量增加，你的水分跟这个电解质流失的都比较快。
0: 嗯，
1: 我们科学补水也非常的重要啊，还是少量多次的一个原则，不要特别渴了才喝，活动前就适当喝一点，然后活动的过程当中呢，每隔15到20分钟就补100到150毫升，每小时饮用量不要超过1升水。
0: 嗯，
1: 然后活动结束之后呢，不要立刻喝这个冷饮去，也不要洗冷水澡，休息15到半个小时之后再逐步补充一些常温的水。
0: 对，还有就是可以喝点这个电解质饮品，
1: 这个我最爱喝了
0: 啊。有的一些这个电解质饮品哈，它是还挺好喝的。
1: 嗯，
0: 夏天出汗的时候呢，
1: 嗯，
0: 咱们可以喝点这个电解质饮品，或者是自制一些嘛，就淡盐水，
1: 淡盐水
0: 补充体内流失的钠呀、钾呀等电解质，维持我们体液的平衡。
1: 对，
0: 总之呢，就是在夏天喝水哈，也是需要健康喝水的，
1: 运动也是要适当运动啊。
0: 嗯嗯。来看到鸟人说了，那我老了吗？去健身房会接温水？
1: 嗯，去健身房喝温水吗？
0: 他喝凉的不舒服。
1: 你那个健身房还能给你提供温水，
0: 挺好的，给你点赞，就是得喝温水啊。
1: 对，然后他说是这个罗石吗？不是，那个石就是阿拉伯数字，他那个全称叫罗斯福十号，就像什么诱惑七号、罗斯福十号什么。
0: 你太了解了。
1: 哎呀呀呀！然后他还说呢，他说喝凉的不舒服，岁数大了都那样，40多岁了，喝点温水。谁吧你啊。然后还有礼拜六说，壮士你跟大哥你俩一块儿跟我出去，他说多久能打羽毛球啊？我基本上已经基本告别羽毛球了，因为打完羽毛球之后浑身不是很舒服。嗯，
0: 胳膊
1: 还行，主要是我的那个肩胛骨不太支持我再打羽毛球了。
0: 嗯，
1: 然后还会长斜方肌，我右侧的斜方肌比左侧的大上许多，我受不了。
0: 啊，之前打羽毛球打的啊。
1: 嗯，
0: 所以现在改练力量了啊，力量型训练啊。
1: 是，然后还有郭元朝呢说，宋老师，你的微信号肯定是被人盗了，盗你号的人整天跟我说他出去喝酒了。
0: 谁跟你说了？
1: 我从来没跟你说过，你少了在这里造谣你啊。
0: 嗯，然后还有大胳膊，他说，他的这个酒量，
1: 他说我，他管我叫三斤，我真受不了他。
0: 怎么又叫你三斤了？你
1: 我不知道啊，
0: 你这外号怎么那么多呢？整的
1: 我跟你说，
0: 我都不知道我搭档叫什么了，你们喊的我都不知道他叫啥。
1: 我从小就这个样子，我从小就外号无数，我有一大堆的外号，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热衷于给我起外号。他说一顿5斤乌苏不上头，我是啥？我是酒桶啊，朋友，我都已经不是酒蒙子了，我是酒桶啊。哎，反正这个不管是喝酒还是什么，还是喝水，大家都是适量。然后刚才跟大家说什么女性喝1500，男性喝1700，我说喝2000，那也是开玩笑的话啊。你这个喝水喝多了也容易
0: 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就是得看身体消耗。如果说像你，比如说今天

0: 运动量确实很大的话，
1: 对呀、
0: 啊，你本身出汗就很多，那你肯定得大概得喝到2000毫升的水左右了。
1: 是，反正还是看情况，真的会水中毒哦、
0: 嗯，
1: 水中毒真的会什么呕吐。我有一次好像就给水中毒了，
0: 喝多了、
1: 啊，我不知道，我是那个自己给自己诊断的啊。我就看见那个水我就想吐，然后看见那个水就觉得往上哕，然后一口都喝不下了。嗯、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不是真是有点水中毒了。
0: 嗯，可能就是，那你回想一下是有。没有喝了太多水之后，或者一下喝太急的情况下，
1: 就是喝得太快了。因为我从来不是那种什么过15分钟喝个什么1-2百毫升就拉倒了，我是渴得不行了，过去把那一瓶全周了的那号人。
0: 所以提醒大家，这会儿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该拿起你的水杯，噔噔噔的喝两口水了，朋友们。
1: 对，喝两口水吧。然后到中午这个时间呢，就可以适当的吃点好吃的，然后去休息一下啦。
0: 嗯，
1: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差不多就是这些了。希望大家听得开心，听得快乐的同时呢，也每天有非常多的收获哦。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还是10点到11点钟的时间呢，由潇潇跟宋宋依旧会在双频率同步陪着大家一块儿海岛欢乐颂。
0: 是的，我们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1: 拜拜。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火车啊，火羊瞌睡了改编版本的夏天的风，希望大家夏天愉快，
0: 拜拜。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打开引擎，系好安全带，在平凡生活中挖掘美好瞬间，让好音乐开启你的快乐旅途，来点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0: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中11:3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人间刘富贵。

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啊，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看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十一点时候就来打卡了，中午好。还有老朋友也来打卡了啊，中午好。小鱼说今天开场就是西游记后传的歌曲，何意味啊？何意味啊？那必须是有深层意味在里头的呀。因为最近不是看了一些电视剧嘛，觉得电视剧的这个主题曲或者片尾曲都还挺好听的，比如说像前段时间刚看完的那个《无尽的尽头》，它片尾曲片尾曲是那个任素汐唱的《亲爱的你》呀，我觉得还挺好听的。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你可能会跳过片头，但是有时候就懒得动那一下，片尾没有跳过去，就发现耶，这个片尾曲还挺好听的，所以下次呢你就会想着，哎，那片头曲会不会也好听啊。哎，没错，你看这一首《我欲成仙》呢，就是《西游记后传》的一个片头曲啊，片尾曲也是非常这个流传的这个非常广的一首歌啊，传唱非常广的一首歌，叫做《红豆》啊。哎，叫《相思》，对不起啊。曾经这些只能为影视剧来充当陪衬的 OST 音乐啊，在如今这个时代成为了华语音乐第一梯队的绝对主力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好好的感受一下影视 OST 歌曲。今天呢咱主要只讲这个电视剧吧啊，今天主要说电视剧的歌曲，然后明天的话咱再说电影的歌曲。分开两天说啊，因为这个歌太多了，我光找的时候我都找了好多好多歌出来啊。有朋友就问什么叫 OST 歌曲呢？ OST 歌曲呢怎么说呢，通常呢就是指为影视作品创作并且收录的主题曲、插曲、配乐等音乐合集啊，就是电视剧里头的歌啊，就这么简单理解就可以了。所以有哪些电视剧里边的歌曲你觉得是特别好听的，包括你在后来还经常会这个会单曲循环，会去主动的去听他们的，哎，都可以来跟小强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今天我看一看给大家准备的有哪些歌曲啊。准备的非常多啊。电视剧想见你的片尾曲，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电视剧《上错花轿嫁对郎》的片尾曲，烟雨唱扬州。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此生不换。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片尾曲，左手指月。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偏爱。还有电视剧《包青天》的片尾曲，新鸳鸯蝴蝶梦。1983版 TVB 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铁血丹心。还有电视剧《无尽的尽头》主题曲，亲爱的你呀。另外呢还有啊，还有哪些呢，还有这个爱江山更爱美人，千年等一回，潇洒走一回，好汉歌，还有刀剑如梦，雨蝶等等啊，这就是小强已经为大家准备好的一些歌曲。有哪些歌你想让他插队提前播的话，你也可以来跟小强说一声。有一些歌你想这个最终还单独点一遍，单独听一遍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了。有哪些好听的电视剧的片头曲、片尾曲、插曲或者主题曲或者宣传

我好像没有看过这个电视剧，但是在网上好像还挺火的，说这个电视剧还是非常好看的。昨天在找歌的时候啊，我其实第一反应想到的是那句话，就是张万森下雪了。但后来一搜啊，张万森不是这个电视剧里的人，这个电视剧里的人叫啥呢？叫李子维啊。哎呀，就是整个整串场了啊，跑错片场了。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头，看到这个维兰说刀剑先放啊。刀剑如梦啊，是吗？是先放一边还是先放出来的？刀剑如梦啊，是94版《倚天屠龙记》的配乐啊。然后周华健的这首歌的话呢，比《爱江山更爱美人》可以说是多了一些这种刀光剑影的那种快意啊，江湖的快意感觉。包括前奏的节奏一出来，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个张无忌啊，他修炼。

变乾坤大挪移啊，包括还有周芷若他修炼的这种画面，就开始你就会有所浮现啊。反正总之呢，就是这首《刀剑如梦》可以说是可以把江湖里边的那种厮杀呀，包括洒脱呀，给唱得明明白白的啊，就特别适合开车或者跑步的时候听啊，一听就感觉手里边缺把剑，哎。

0: 来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看到这个小鱼，小鱼说周华健还有一首《天龙八部》的这个配乐啊，叫做《难念的经》。哎，是那首吗？就是说，你让别人翻唱都翻唱不出那个感觉，包括你让他本人过很多年后再唱，都很难再唱出当年的那个感觉的那一首歌吗？难念的经啊，这首歌1997年 TVB 版的电视剧《天龙八部》的片头曲啊。哎呀，据说呀，这个片头曲是这个周华健在观看电视剧《天龙八部》的时候呢，对剧中人物乔峰变成萧峰的过程印象比较深刻，曾经在人生低迷阶段不自觉的就带入了这个萧峰的心境啊。于是呢，他在给这个《难念的经》谱曲时呢，就把萧峰这一悲情英雄的内心呐喊，哎，就写到里边去了。而且在这首歌当中，歌词的每一句基本上都能够跟书中的一段或者几段情节联系起来，所以看你能听到多少呢？
1: 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

我听这首歌的时候老是想到就是四个字儿，阿紫姑娘。我好像是这个电视剧里头的吧，我就现在真的年纪大了就特别怕自己记错事儿。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啊，看到这个小鱼还说了，还说这个有这个主题曲动力火车的当啊，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当啊，包括在礼拜六也提到了这首当啊，就啊，现在也是 KTV 的一个必点曲目了，可以说是，就是反正谁点谁知道啊，谁点谁有能力，谁自己去唱，好不好？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

0: 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2: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3: 派对里面有什么？
4: 彩灯，
5: DJ，
6: 舞蹈，
4: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G6音乐派对，
7: 音乐派对，
4: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5: Let's play。

好的，中午的12: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的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今天中午的时间从11:30到13点钟啊，还是由小强来陪着大家。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当然也一起来唠唠嗑啊。今天分享的歌的话呢，主要就是一些好听的影视音乐。有哪些影视音乐是你特别喜欢听，你觉得特别好听的呢？都可以来跟小强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阳光男孩》《阳光女孩》啊，就是大胳膊说的，说家有儿女啊，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有啥不一样？啊，托林的语音来了，说宝贝我来了，宝贝长宝贝短，宝贝还没吃午饭，你管不管？其实说到一些好听的这个影视音乐啊，今天咱主要说电视剧的音乐，你都知道哪些呢？有哪些你觉得真的是可以作为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让它一直流传下去的呢？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的话，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其实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的话呢，其实在短视频平台上也是比较火的。怎么说呢？就是这首歌它是94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就是李丽芬，就是那把低沉又有磁性的嗓子啊，把江湖跟情义两个字唱绝了。爱情深，更爱美人啊！对不起，反正就是你就能想到张无忌站在左手是江山，右手是美人，站在中间他左右为难呢。这首歌可以说是替他把心里话给说了，没有刀剑光剑影啊，就是一杯酒一壶茶，一个看透了世事的侠客在跟你说他的选择。后来这首歌真的出现在各种酒桌上啊，小酒桌上，哎，大哥喝多了就开始了，爱江山更爱美人，反正被网上的很多朋友也都翻唱了无数遍，但是呢就感觉哎，还是差了点点的小小的味道啊。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你会唱吗？你在喝多的时候唱过吗，朋友？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啊，看到这个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在上时段时候就说了说啊，那就不得不提熊猫人的片尾曲最后一页了啊，丞相专属。还有小鱼说情深深雨蒙蒙啊，还有说任贤齐版本的《令狐冲》里边有一首这个天涯啊，那个问天有暗地，忍不住的流星。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吧。还有平平说，富贵能否点一首《美人吟》呢？啊，《美人吟》那首歌的话呢，是那个《孝庄秘史》的主题曲，对不对？小东东说，我们都一样接歌的啊，我们都一样一样的坚强。哎，哎，是这么唱的吗？托林的鱼说，我唱了有两份饭你要吃不？哎呀，你是不是单身呢？我想问别人说嗯，你没饭吃你就真的是，我唱了有两份饭你要吃不？他说他没饭吃的时候是真的他想吃饭了吗？他不是想吃饭了，他想，哎呀，给你解释不清楚。你要单身的话我就只能说就该你单身，你要不单身的话我就只能说这你都不单身。哎呀啊，玉娇说红色石头，红色石头，哎呀，那红色石头是那个红色石头就十八岁的，哎呀，十八岁的天空，对不对？是比较早期的一个校园青春偶像剧了，可以说是啊。这是这部电视剧，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呢？大家还记得里头的班主任是谁演的吗？不能叫班主任，应该是班主任呢，还是老师啊？反正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当时我还觉得那个挺喜欢那个演员的，觉得哎呀，他年轻轻的竟然去演老师。

0: 想起来了，我一切都想起来了。我的初恋不是沈佳宜，是蓝菲林，朋友们。哎呀，一切都想起来，真的还得是靠这首歌呀、啊，真的是啊。啊，大家还记得蓝菲林吗？哎呀，长得可漂亮了。还有呢，就是对他那个班主任啊，就是宝剑锋老师啊，就是饰演的那个班主任那个老师，印象挺深刻，因为他每天早上起床之前都会扔一枚硬币，然后到他那个罐里头嘛，然后那个玻璃罐里头，每次扔的可准了。然后小时候也尝试过，也去学过，但是实力不详。没有实力啊，全靠运气，运气好了你能投进去，运气不好也投不进去。没错，这首歌曲《红色石头》就是电视剧《十八岁的天空》的主题曲。哎呀，蓝菲林，沈佳宜啊，那我又想到了另外一首歌。
1: 朋友问我是
0: 你还记得那个吗？小乌龟，小乌龟呀、啊，你还记得不？电视剧《微笑 Pasta》主题曲《彩虹的微笑》啊。

虽然说现在在看这些这个电视剧的话，觉得这个妆造啊，或者说整个剧情啊，多少有一点点一言难尽。但是那当年那在咱们心目当中，那也是相当厉害的，对吧？

哎，我感觉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嘴角就没有压下来过啊，比 AK 都难压。就是一想到当年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哎呀，那会儿的时候，其实对他整个剧情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我就记得这个王心凌啊，她穿了一个那个乌龟的那个外那个套装，然后好像去找那个张栋梁，是不是？然后我就对这个还好像还有点印象啊。哎呀，现在再想一想，这已经好多好多年前的事了。不过每次一想到，哎呀，王心凌，还是觉得哎呀，甜甜的甜妹。来吧，我们先进入到12:30的宣传时间，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这有点远，
7: 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

0: 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七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中午12: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刘富贵，欢迎各位。今天中午的时间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非常多好听的歌曲，然后呢主要就是跟这个电视剧呀相关的一些歌曲，可以是电视剧的主题曲，也可以是电视剧的片尾曲或者片头曲啊，都行，插曲也可以，只要你觉得是在电视剧里边特别好听的一些歌曲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发送你的消息过来啦。

是不是感觉这个调调一出来就已经有暑假的那个感觉了？现在刚好又是暑假期间啊。哎呀，这首这个千年等一回呢，是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啊。啊，反正高胜美的声音一出来，你就能够想象到白素贞她的种种画面啊。这首歌火了几十年，从大人到小孩可以说是都会来哼唱几句。赵雅芝这个白娘子的形象也是特别经典啊，以至于到后来的时候，不管谁再来翻拍，大家第一个想到的还是这个旋律，就等于这个歌曲跟这个电视剧它已经深深的捆绑在一起了，包括跟这个人物跟这个故事啊都已经全都揉在一起了。总之呢，反正前奏这个音效一响，你就知道要有大事发生了。哎，每次一听到这的时候，我就会想到那句啊，官人娘子还有那个啊，小青仔仔就是他那个配音吧，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整个让就是怎么说呢，反正我觉得还就是你到现在来看，除了他特效有点五毛之外啊，其他种种都是非常棒的，包括整个故事的情节啊，整个这个故事的发展呢，到最后啊，这个许世林不修佛法不修道法只修正法去雷峰塔下救白素贞的时候也挺有意思的，走着这个四方步啊。但是有一个小问题想考一下大家啊，这就是新白娘子传奇啊，包括这个故事啊，大家都是已经耳熟能详，都已经听过很多很多遍，包括各种各样的啊，有一些戏曲的还有一些是像这个电视剧的，大家都知道了。里边有一个情节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啊，有一天啊，端午节的时候，金山寺的和尚法海出于嫉妒和阻挠啊，诱使许仙让白素贞喝下了雄黄酒，对不对？就是许仙让他喝酒，就啊，娘子再饮一杯吧，啊，官人不能再喝了啊，反正就喝一喝，喝了雄黄酒之后呢，白素贞就现出蛇形了，现出原形了，然后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画面，就是一个大虫啊，大长虫啊。然后许仙一下子就被吓死了。那么为了救活许仙，白素贞呢不顾自身安危，前往仙山去盗仙草。是在哪儿盗仙草呢？昆仑山啊，白素贞在昆仑山盗仙草。当时呢遇到了守护仙草的这个鹤童还有鹿童，跟他们发生了一些激烈的搏斗。然后由于他长途跋涉，并且也是劳累过度，而且他还这个身怀六甲，总之呢是一度陷入了困境。但是最后的话，他还是把这个仙草拿到手了，最后救活了许仙。来，小问题来了，请问这个仙草是什么？请问这个仙草是什么？有朋友就说：“小强，我没听过盗仙草，我听过烧仙草。”你少吃点吧。

看到玉娇也说了，说这个雪落下的声音啊，没有那么古早，但是这首歌挺好听的啊。雪落下声音不算古早啊，也就近几年的，它不是那个《延禧攻略》的片尾曲吗？我就记得那个皇后啊去世的时候，这个就下雪了，然后就应声响起了这首歌。雪落下的声音，反正哎，就还挺好听的这首歌啊。还说了《新鸳鸯蝴蝶梦》，1993年台湾电视剧《包青天》的主题曲，哎，这首也是非常经典的啊。新鸳鸯蝴蝶梦最近的话在短视频平台上头也是特别火，有各种不一样的版本，不知道大家会更喜欢哪一版呢？

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啊，这个锄禾日当午汗的黑下土很快就抢答对了，说他去盗的仙草就是灵芝，对，是灵芝啊，灵芝，南极仙翁的灵芝。还有青春奋斗吧说，新白娘子传奇这部影视剧除了这个千年等一回之外呢，还有前世今生天也不懂情，这两首也非常好听啊。这两个我倒没听过，我就听过那个渡情啊。还有 Vivian 说，笑看风云主题曲笑。

个大家有没有去看过呀？就有一个那个电视剧《上错花轿嫁对郎》啊，当时还挺喜欢看那个电视剧的，觉得可有意思，可好看了。就是怎么说呢？啊，智斗坏人，然后又是一对欢喜小冤家啊，就整个还挺有意思的。里边的主题曲你还记得吗？烟雨唱扬州。

等一下，小鱼说上错花轿嫁对郎里边沙溢和黄奕太般配了。黄奕我知道啊，他演的李玉湖吗？沙溢里头有沙溢吗朋友？啊，里头有沙溢呢，还有沙溢的事儿呢。啊，我咋不知道这事儿啊？我去搜一下啊，我去搜一下，待会儿跟大家来看一下。

黄奕啊，黄奕饰演的角色就是那个女主了，李玉湖啊。里边还有一个人叫杜冰燕，是小李林来饰演的。然后还有齐天磊，哎呦，不是，我记得那个齐天磊，他是谁饰演？他是聂远饰演的。哎呀，啊，刘那个沙平威是沙溢饰演的，不是，怎么？你现在让我在想，我就想到了那个，就是齐天磊，就是聂远饰演的那个齐天磊，那跟他现在是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哎呀，说到这个电视剧啊，《上错花轿嫁对郎》，是2000年的一部电视剧了，一部古装剧了啊，很多估计很多小朋友们都没有看过。而且这个电视剧它可以说是现在很多网剧的一个鼻祖了。你现在很多网剧是啥呢？就是哎呀，这一生啊，姐姐嫁给了一个穷书生，然后妹妹嫁给了一个那个富公子，最后富公子就是不学无术，啥都没有，那个穷书生在姐姐的帮助下最后位极人臣之类的，然后哎，这一世又重生了，姐妹俩同时重生。那这一次我那个妹妹就非得要嫁给那个穷书生，要非得让姐姐去嫁给那个就是特别显赫的那个公子哥啊，什么之类的，哎呀，就类似于现在这种剧情，对不对？你看人家在好多年前都已经拍过了，而且不是用这种重生这么复杂的桥段，人家直接就是大雨天，哎，一起在避雨，就导致新娘上错花轿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理由啊。再说现在的短剧啊，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啥呢？10个霸总9个顾，还有一个他姓傅。你看以前人家这名字给起的啊，哎呀，你看看沙平威啊、齐天磊、杜冰雁、李玉湖，这哪个名字拿出来不比这个顾总啊、傅少好听多了。今天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好听的这个电视剧的歌曲啊，电视剧的主题曲或者歌曲，都可以。然后大家有没有一些推荐的，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小强了。看到大胳膊说，你不是喜欢春光灿烂猪八戒吗？那我也喜欢，也喜欢啊，春光灿烂猪八戒，小龙女啊，留片头曲我觉得也挺好听的，就是好春光嘛，对吧？听这个音质就知道很有感觉，很有年代感了啊，换一个吧啊。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8了啊，最后一分半的时间，赶紧送上最后的一首歌曲，必须是压轴的歌曲，必须是我认为就是从我看过的所有的电视剧当中，真的可以排到前三名的电视剧的主题曲、片头曲。嗯，懂的都懂，来吧，一起来听这一首。

哎呀，谁懂啊？这个节奏一出来，哎呀，舒坦了，哎呀。好吧，中午的12:59，我们今天中午的派对时间呢，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中午和大家分享了非常多好听的跟电视剧的这些插曲、片头曲、片尾曲，包括主题曲啊。明天中午的话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跟电影有关的，就是电影里边特别出圈的一些配乐之类的。大家可以提前准备好，有想听的歌的话呢，明天可以继续来点歌啦。我们明天中午11:30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6: 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6: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啊、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在制作。

0: 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2: Happy，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开引擎，系好安全带，在平凡生活中挖掘美好瞬间，让好音乐开启你的快乐旅途。来点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哦，刷会手机。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按时工才是正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4: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4: 有点远，
7: 太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手机。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位置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深耕教育赋能成长，下午的3: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那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或者是在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节目啊，来回复教育，来回复教育。我们节目当中呢除了要跟大家聊到一些和教育有关的这样的一些热点资讯啊，然后包括每天的互动话题之外，那也欢迎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同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包括你在育儿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困惑呀，或者是你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哎，你觉得你在教育的过程当中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的方法想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进行留言。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先和大家来分享到一个好消息。8月13号到16号，享誉世界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首登海南，作为全球唯一能够在冰上完整演绎古典芭蕾舞全剧的这个顶尖艺术团体，他们将在海口湾演艺中心去打造全岛唯一的真冰舞台，湖道夹子、天鹅湖、好戏莲台，冰上高难度技巧与芭蕾的极致美学完美融合，限时五折，惠民票是同步上线的，约上家人爱人赴一场冰上浪漫之约。那我们在7月31号之前，也就是在本周五之前还有几天的时间，每天呢在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位幸运的听友来获得2张票哈。如果想要的朋友可以直接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到我们的平台上面就可以了，我们会随机给大家来派送，分别是有天鹅湖和湖道夹子。

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来问问大家。最近呢，就是又有一个网络热梗哈开始流传了，说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这个也是源自于在六月份的时候，河南洛阳呢一位家长在高考考场外拎着这个华为五件套等待孩子出来，引发了人群的围观。那这一幕呢也是被媒体记录下来，配文是是谁羡慕了我不说。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你觉得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说，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多少会比较够用呢？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你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说，这一个月当中对于他们来说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开销哈？而且高考结束的这些考生们，他们也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很多自己的高考礼物来庆祝成人礼。那随后呢，这样的一个消费热潮就开始剑走偏锋，从家长主动买到孩子伸手要，各大社交平台也纷纷出现了孩子给家长发这个高考消费清单的一些晒单行为。这里面就包括购买的电子产品、毕业旅行、报考驾校啊、置办这个服装啊，都在里面。林林总总加起来，一个常规的账单有的动辄都是3万到4万块钱。那你知道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那真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而且呢，在

晒出来的一个亲子沟通当中，有很多家长很无奈地回复孩子说，哎呀，要不然你还是换个妈吧啊。那暑期消费热也迅速席卷了刚刚完成这场大考的学生和他们背后的家长。最近一段时间应该这种热度会稍微减少了一点，但是又开始了，就是在毕业在这个准大学生开学前的一些装备准备上面了。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大学生他们9月份就要开学了，现在还是有一个月的时间，那需要提前准备什么呢？就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说，有哪些是一定要买的东西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聊一聊。

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或者是听友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一些家长就认为说年轻一代虚荣而危险，孩子则抱怨说家长为高考之后的世界开空头支票，不兑现奖励啊，甚至有很多过来人出教程说讨论如何向家长最大化的去捞钱。所以呢，这可能就引发出来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就是我们的社会如何用金钱来定义成人礼。有一些家长，你比如说就说他当时的第一想法就是电子产品四件套可能要换一下，然后呢你像孩子可能需要再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啊，然后能够有更多体验生活呀，这种就是可能带孩子去旅行啊等等。但是你说现在的电子产品四件套，我把它理解成什么呢？电子手表、笔记本电脑、电子耳机、智能耳机，然后还有手机，应该差不多就是这几个了吧。那这几个平平常常，如果你买那种比较普通一点的，你这也得是大好几千块钱就出去了吧。高考后的这个暑假哈，被这个年轻人们就标记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那这样的一个认知呢，其实也是推高了一年一度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准考证经济。曾经我就看到有一个研究中心，他们有一个预测说呢，今年准大一新生暑期人均消费将达到 1.86 万元，那单个家庭为入学筹备的综合开支会集中在3万到4万，这是一个总体规模就超过3800亿元的这个市场。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有没有这个家里面有准大学生的，那在这个暑假啊，你都有给孩子现在消费了什么吗？大家都可以来聊一聊。欢迎老朋友来到节目当中。

来吧，那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教育前沿的一些内容，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教育前沿。我们今天要先和大家说到的依然还是防范未成年人溺水，在这个暑期当中一定要注意关于安全的那些事情，在发生溺水之后我们如何正确的自救包括施救。那关于溺水呢也是有一些真相大家一定要去掌握的。为什么会和大家聊这个，就我发现最近几天因为到了晚上啊，就是整体在这个海边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大人小朋友然后在海里面去游泳泡澡的，大家可能觉得非常的凉爽，所以有一些这种知识一定要了解。哪些情况是容易导致溺水的呢？你比如说不了解水性，对自己的体力呀游泳能力啊缺乏一个正确的估计，进入到水中就有可能导致溺水。那即使是习水性的人也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下水之后呢突然遭遇了冷水的刺激，或者游泳的时间过长，体内的二氧化碳丧失等等这样的一些原因，也会在

水下出现这种四肢痉挛呀、抽搐啊，导致失去自主能力而下沉的情况，或者是安全意识淡薄，在非开放的水域游泳，那你的四肢呢可能会被水底的一些水草缠绕，导致下沉。那也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在水中互相的嬉闹打闹哈，发生意外之后呢又惊慌失措导致溺水。还有的人可能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患有心脏病、贫血或者是癫痫，还有其他一些慢性病的，有可能在游泳当中因为冷水的刺激而引发一些旧病复发，从而导致溺水。那不同年纪段儿童溺水发生的高危地点也不一样，四岁以下的儿童溺水的高发地点常常是家中蓄水容器啊，像什么水缸啊、浴盆呐、五到九岁的儿童呢，溺水高发点可能会在水渠、池塘和水库。十岁以上的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的溺水点有可能是在池塘、湖泊和这个江河的地方。我们上周五的时候啊，曾经是播过一个很长的视频，就是教给大家说一旦溺水了，那我们应该该如何来自救。那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关于溺水你要知道的一些真相。你比如说有的人说溺水之后都会这个瞎扑腾并且大声呼救，这肯定是错的。真正的溺水它是快速而无声的，溺水的时候呢，溺水者的手臂忙着划水都很难能够伸出水面，鼻子嘴巴时浮时沉，想呼救它也是很难发出声音的。如果发现孩子在水中，一身体半直立，头顶露出了水面之上，面部浸在水面之下，二呢不伸手呼救但也没有挣扎，这个就要一定要引起注意了。第二个是什么呢？说会游泳水性好就不会溺水，这也绝对是错的啊。我从小就听说这样的一句话，就说这个会往往溺水的都是会游泳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每年夏天都有游泳溺水身亡的一些事故发生。那在这个溺亡者当中也是有会游泳水性好的，千万不要以为说你会游泳就很安全了。还有说倒挂控水法能够救溺水者，这个也是错的。倒挂控出的水大部分是什么呢？我们的食道和胃中的水，而对于溺水者来说最致命的是吸入肺部的水。这个倒挂控水法呢，不仅没有办法去排出肺内的水，还有可能会把你胃里面的食物弄进气管，然后进一步的去增加这个阻塞呼吸道的风险。尤其是对于心脏骤停的溺水者而言，你像这个倒挂控水可能会造成心肺复苏延误，来增加死亡率啊。还有一种说法说，哎呀，我有游泳圈我就不会溺水了。我以前还真的觉得这应该是真的吧，但实际上充气式的塑料游泳圈并不是专业的漂浮装备，当水流发生变化没有抓住游泳圈或者是充气游泳圈漏气的时候，就有可能会酿成溺水的事故。还有呢，就是会觉得说只要获救了这溺水者就安全了，这肯定也不是哈。当溺水者吸入过多的水，它就会引起呼吸并发症，进而引发继发性的溺水或者是这种干溺水。那这个时候哪怕溺水者已经获救上岸，如果不及时跟进治疗，你想液体积聚仍然会导致像呼吸窘迫呀、脑损伤啊，甚至是心脏骤停。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真相需要大家去了解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回来之后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赠送的依然是享誉世界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在8月13号到16号呢会首登海南，然后带来咱们海口湾演艺中心这边在这里打造全岛唯一的真冰舞台，有两场好戏，一个是胡桃夹子，一个是天鹅湖，冰上高难度的技巧和芭蕾的这种极致美学是完美融合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会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听友来送出两张门票，想要的朋友可以赶紧到平台上面来留言。今天和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你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来说，一个月多少生活费是够用的？然后你觉得对于准大一的这个大学生来说，他们需要提前准备些什么？宇哥说家里暂时没有大学生，没啥经验哈。苏英吉亮说昨天才和同事分享，有的2000，有的9000，天哪，9000这是不是也有点太多了？他说开学大礼包有什么呢？有手机、平板儿。哦，平板啊，笔记本电脑和手表。我们在这里再跟大家来分享一条天气方面的信息哈，这是琼州海峡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琼州海峡海面在今天下午的3点46分到晚上的8点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天气，风力会达到7到9级，并且伴有强雷电。那我们的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如果是在西海那个片区，那边应该是要下雨了，大家一出门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

同时呢，我们再和大家来分享到一个好消息，还在愁去哪儿研学吗？还想要一边走边学的这种城市探索吗？最近呢，由海口市教育局推出的海口市中小学德育地图正式发布了。哇，我昨天看完之后我觉得太棒了，我们那个时候怎么没有这样的一个地图哈，制作的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它这个地图呢是以红色铸魂、绿色成长、蓝色逐梦为主题，把这个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打造一个行走当中的思政课，引导中小学生在行走琼崖、行走自贸、行走中国当中去沉浸式的感悟这个琼崖红色底蕴，来体悟自贸港发展成就，感受伟大祖国成就，厚植家国情怀。目前的这个地图已经涵盖了省内资源点是100个，开发出了琼崖红脉、培根铸魂，然后包括椰岛青绿、生态美育，还有像碧海科创、智创未来这3条路线图，涵盖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包括工程技术等领域的德育资源和实践基地，来满足不同学段、不同年龄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学习的需求。我们分别和大家来说一说哈，你像这个琼崖红脉、培根铸魂，它的核心路线，这条主线呢，它是以琼崖红色革命历史和海南人文底蕴作为一个核心，串联起了各类革命旧址、然后纪念园区和人文基地，生动诠释了薪火相传的琼崖革命精神，可以让孩子们实地的去感悟红色历史，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筑牢这个家国担当的精神根基。就是在这一条主线当中，咱们整个的，这是海口这边，我来看一下，整个海南这边一共是有38个站点啊，串联起了很多很多。你比如说，咱们国家级的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纵队改编旧址，然后包括这个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旧址、海瑞文化公园，还有像武功祠啊、冯白驹啊，然后冯白驹故居啊，然后包括这个李向群烈士纪念园呀，马白山纪念园呀，宋氏祖居，宋氏祖居我之前去过，然后包括椰子寨战斗纪念馆呀、李振亚纪念馆呀等等等，一共是38个，最后一个是西沙海洋博物馆哈。其他的两个呢，到时候我们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的去关注啊，因为还是比较多的。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稍微来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进入到今天我们是有嘉宾访谈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今天的嘉宾访谈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大学生啊，最近呢他也是在我们这边实习，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同时呢他也会给我们的准大一新生来做一些入学指南，如何轻松的适应全新的一些校园生活啊，一会儿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稍后见吧。

0: 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1: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新海口。
2: 浪潮之巅，
3: 教育向前，
2: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3: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2: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4: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大家在暑期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哈，比如说孩子要出门要出去玩的时候，你要跟他讲一讲现在有一些新型毒品，这还是要防范起来。然后包括呢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孩子涉及到他们的电诈方面的，这个也是要回去跟孩子来聊一聊的。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是从节目开播到现在，一般来的比较多的都是我们的老师啊，我们的校长啊。那今天呢就真的来了一位孩子啊，他也是在校的一位大一在读的学生宇轩。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请宇轩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大一就读的一名学生。
0: 然后你家是在海南这边？
1: 对，我是在海口本地出生长大的。
0: 那海口它的天气和包括风景跟山东那边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完全不一样。
0: 所以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就是在山东你也是有经历它的一个四季的变化是吧？你最喜欢的山东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季节？
1: 我最喜欢的还是山东的春天，因为春天的时候它的这个气候相对来说正在处于从冬天的冷转到夏天的热这样一个中间的一个状态，气温大概是在10几度20几度，大概就穿一件单长袖就可以出门的天气。然后山东那边的话主要是在春天的时候，我们学校是海棠花、玉兰花，
0: 哇，
1: 还有这个樱花，就是百花齐放的这样一个季节，校园的风景会变得非常的漂亮。
0: 太棒了。那你们有那么多的花会有虫吗？你们夏天会有虫吗？因为在东北那边哈，一般都是柳树居多，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就会有比如说毛毛虫啊什么的这种，但是在我们海南就很少看到，你发现了没？
1: 确实。
0: 在山东呢会有吗？
1: 也会有，春天也有，风大的时候，春天那种风一旦大了，就会把柳絮、扬尘，还有可能会有莫名其妙的小虫子，全都刮到人脸上。
0: 但是山东它应该是一个四季比较分明的地方，它冬天最冷的时候温度会达到多少？
1: 大概最多零下10度左右，然后下雪
0: 也
1: 是不固定的。
0: 所以你第一次看雪就是在上了大学之后吗？
1: 对，就是在，我记得应该是12月10几号这样子。那一天我们军事理论的考试，然后考到一半，老师突然跟我们说，同学们可以抬头看窗外，现在开始下雪了。
0: 当时什么心情？
1: 全班的南方同学都非常的激动。
0: 你们班一共是有多少同学？
1: 我们这一届的学生的话是101个人。
0: 然后分到各个班可能是30多。
1: 对，
0: 那就是南方同学的这个占比大概是在多少？
1: 南方同学的占比应该也接近一半左右
0: 啊。那么多，
1: 大家是天南海北的过来的，我们这一届新生也是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像我们宿舍的6个人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0: 所以会不会有人当场就喊出来的，哇，下雪了？
1: 我跟我朋友就是出去那节课课间我们就出去打雪仗的，浇了对方一头的雪才回来。
0: 这是真的是很多南方可能一直在海南的朋友就是这一辈子没有看过雪，或者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看过哈。那在那边冬天会下大暴雪吗？你有经历过吗？
1: 没有，下雪下的再大，济南

0: 这边下的也不会有东北那边那么大，就最多是嗯下到一个能让人在操场上打雪仗，但又不至于说路面上全部都堆满了雪。
1: 它应该不会说它会结冰吗？就是那它那个雪落在城市的道路上会结成冰吗？
0: 会，
1: 也是会的。
0: 对，所以老师提醒我们说，像道路上那种黑色的大理石铺就的区域，
1: 很滑，
0: 不要踩。
1: 对，是这样的。其实说到济南这座城市，就给我们的感觉就总是温温柔柔的。不知道你生活在那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0: 生活的话，我感觉济南，它比起温柔，它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豪爽的城市。
1: 哦，
0: 可能它的景色很温柔，但是山东人
1: 很
0: 豪爽的热情豪
1: 爽。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会和宇轩来聊到哈，关于这个他已经是在学校读了一年了，那整体的一个大一生活是怎样的？包括呢，我们到九月份可能有一些学校他要更加的提前，比如说在八月末就要去进行军训啊什么的。那有很多的准大一新生也是抱着一个非常忐忑的这种心情吧。也来问一下宇轩，就是当时在高考的时候，你有想过说自己要去哪一个城市吗？
0: 当时是没有特别的想过，因为城市的话，我是觉得去哪儿都无所谓，哪儿我都饮食还有生活我应该都是能够习惯的。
1: 哦，
0: 我当时，
1: 就是你的接受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对，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
1: 然后当时是怎么想，就是报了这个学校然后选了这个专业呢？
0: 嗯，选这个专业其实单纯是因为就是我是文科生，然后这个专业在报志愿的时候看到是比较适合文科来报的一个专业。
1: 嗯，
0: 因为当时报志愿的时候跟父母就好好商量了一番，就决定说还是先保学校，先填这种相对来说分数可能高一点的学校进去，然后再一次一次的往下排。
1: 嗯，像你学这个专业应该当时的分数还是挺高的是不是？
0: 还好，我是卡着我们学校的调档线被录进去，
1: 那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的。
0: 对，真的很幸运。
1: 那像你就是在要上学之前，我不知道像你们学校哈，他会提前来进行军训吗？
0: 不会，我们学校就是军训的时候应该是9月3号，就是正常的开学以后的时间，
1: 所以只要就是在9月1号之前到校就可以了。
0: 对，
1: 你在这之前的话有离开过家吗？就长期离开过家吗？应该以前上学都是在海南这边吧？
0: 对，都是在海南这边，
1: 都是在爸爸妈妈身边。
0: 对，长期离开过家，然后又没有大人照顾的生活，我也是上大学才第一次经历。
1: 哦，哎，我特别好奇，就是你在准备上大学的那个假期，高考完之后这个假期是怎么度过的？
0: 那个时候，先是我弟弟要练写字儿，然后呢，我就跟他一起去上了书法班，他练正楷，我练行楷。
1: 哦，
0: 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以后，我自己就闷在家里，因为高中的时候喜欢画画，但是又没有很多的时间精力去学，就闷在家里自己看点网课，琢磨一下，画点这种小漫画、小动画之类的。然后又后面去四川玩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后面又跟爸爸妈妈去河南那边，然后自驾从洛阳一路就一边玩一边这个走到了这个山东这边，然后就上学了。
1: 上学了啊，是这样的一个
0: 顺路来上学的。
1: 哇，那也是很不错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准大一新生，我们家就有一个哈，就是他会觉得这个暑假我应该做什么，就应该玩啊。哦，然后呢，家长就会觉得说啊，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提前学一些英语4、6级啊这种。对，像你的同学，他们当时那个暑假怎么过的？你的好朋友啊什么的，还有印象吗？
0: 我的大部分朋友，他们那个暑假都去学车了
1: 啊。对
0: 对，
1: 这个是在成年之后一个非常需要而且呢，也就是在这个假期可能才有比较大的一些空闲的时间。
0: 是的，
1: 嗯。来吧，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就是刚当时要进大学的时候，你觉得大学的生活整体跟高中是有哪些不同呢？
0: 首先很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可能也因为当时是军训，它没有一个定的太死的时间表。高中的时候我们课表是把一整天都排满的，
1: 对，
0: 6、7点钟早读，然后上课上课上课上课，午休，然后下午到上课上课上课，晚休，然后到放学回家，这整天是被排满的。但大学的时候就是不说军训，正常的上课了以后你没有课的时间，没有人管你怎么安排的。
1: 就是你的自主性要非常的强，
0: 时间的自由度提高了，然后就对自律的要求其实也更高。
1: 你是更喜欢这样的一种自由的安排，还是说在刚一进去的时候觉得有一点不太习惯？
0: 刚一进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不太习惯，因为我是不

0: 自律的那种
1: 人。哦，你需要别人给你计划好安排好的那种。
0: 是的。
1: 哦，那像你刚才说，就是你们寝室人还挺多，是六个学生。那在最开始的时候跟他们见面，你是属于一个艺人还是I人？
0: 我可能是微信聊天的时候我表现出来比较E，但实际上线下见到我挺I的。
1: 哦，那怎么来破冰呢？就大家彼此都不认识。
0: 当时是这样，因为我早了一天就是到学校那边逛了一遍，大概认清了食堂在哪儿，宿舍在哪儿，走哪条路能到哪里，就基本上是有心里有一个数。然后呢，我们学校也是先把新生的这个宿舍分配名单发在了新生群里，所以我们当时就很快的加上了微信，建立了这个宿舍群聊。然后当时我就把自己的这些经验先分享到了宿舍群里面，想着也是方便自己的室友。然后后面大家进了宿舍以后，其实人只要能聊得上天就能破冰。
1: 对对，就怕可能两个人说一句话，哎，没有下文了的那种，就真的是还挺尴尬的。
0: 是这样。
1: 所以天南地北，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当时是四个人的寝室，然后这四个人里面呢，我们都来自不同的专业，就算是来自同一个专业，我跟另外一个女孩也不是一个班级的。所以就是上课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能赶在一起上，有的时候就完全不在一起上。然后我们这四个人里面，就是我是东北的嘛，有一个女孩是东北的，剩下两个女孩一个是湖南的，一个是江苏的。我觉得最有意思就是每天晚上回来之后就开始各自给自己的家人打电话，你就发现那个时候大家因为都是说方言，像我们的话可能说普通话，然后就是他们说方言的时候，我就会支棱起来听，说这在吵架吗？就有一些就很有意思。像你们寝室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刻？
0: 对，我们寝室里面就我打电话，如果不是给家里的老人的话，一般都是用普通话的。然后像我们宿舍是有一个新疆维族的姑娘，她说的是维语。
1: 那就真的完全听不懂了。
0: 对，这是完全听不懂。
1: 她会写那个维语吗？因为我看那维语就很长嘛，不是？
0: 她应该也是会写的。
1: 对，所以他们会好奇说海南话为什么完全听不懂吗？
0: 我不太会说海南话。其实
1: 我刚才还在想，就是现在好像会说海南话像你这么大的孩子已经不多了。然后像他们都是分别来自于哪些省市的呢？
0: 我是来自海南，然后我们有一个新疆的姑娘，一个山东本地的潍坊的姑娘，然后还有一个云南的姑娘，福建的姑娘，还有一个河南的。
1: 这可真是遍布了就是全国各地了，
0: 五湖四海。
1: 那你们平时能够吃到一块去吗？
0: 吃到一块儿，
1: 大家应该平时吃东西的话会不会都有一些自己老家的那种特色的一些口味？
0: 会有的。就比如说山东和福建的姑娘，她们两个不吃辣，一点儿都不吃。
1: 所以山东的美食都有什么呢？
0: 山东的美食比较著名的九转大肠。
1: 什么东西？我听过，但是我不知道它具体是啥。
0: 九转大肠就是怎么说呢，应该是卤的还是怎么做的我不太清楚，
1: 就是把那个肠子给它卤了。
0: 对，但它其实是一个酸甜口的，挺好吃的。
1: 酸甜口的，它是有点像那个，它是冷的还是热的？是
0: 我在回忆，
1: 是一个热菜吗？
0: 应该
1: 还是一种小食，
0: 应该算热菜。
1: 热菜。哇，这个有没有山东的朋友来跟我们说一说哈。那像早餐的话，山东煎饼是你们会常吃的吗？山东的煎饼不是特别的出名吗？
0: 是，但是学校那边我好像还没有找到过煎饼，或者说我没有特意的去找哪个窗口卖煎饼的。
1: 所以在你们那儿早餐也是吃比如说包子呀之类的。
0: 面食比较多。
1: 对，面食会比较多一些。这是刚才我们有聊到的。那你觉得在大一的整个适应期里面会遭遇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心理落差呢？
0: 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大学的时间安排自由度大大的提高了，跟高中完全不一样。有时候你会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就是没有人给我安排这段时间，
1: 那
0: 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啥呀。对啊，
1: 你们的课程紧不紧？
0: 不算很紧，我觉得。
1: 那就是每天可能上午一堂课，一两堂课，下午有的时候会是空余的吧？
0: 对，有时候就会。课满的时候可能说一天我们从早上8点一直上课上到晚上8点。然后呢，但是如果空的时候有可能出现一天就那一节课，或者说一整天都没有课。像我下个学期我周一就是没课的。
1: 那你打算怎么来度过这个美好的周一？
0: 可能出去偶尔

0: 二出去玩一下，或者
1: 嗯。
0: 是自己就把它跟周末当一个3天小长假连放了。
1: 哇，那真的是太爽了！像你们学校，刚才你也说到哈，就是不同的季节，它会有很多不同的风景。你们学校大不大？
0: 中心校区，我们学校是分好几个校区的。
1: 嗯，
0: 新闻传播是在中心校区，中心
1: 嗯。
0: 校区不算很大，基本上你从就是走整个校园，从南走到北，也就十几分钟最多了。然后呢，像其他校区，青岛校区是特别大的，去那儿上学一定得买电动车。
1: 哦，
0: 兴隆
1: 青岛
0: 山
1: 校
0: 校区
1: 区，
0: 在山里，也是面积比较大。
1: 像你们平时会去吗？比如说上什么课的时候会去到那边？
0: 会有，就比如说我
1: 哦，
0: 们选一些，像我们的任选课里面有一个陶艺课，
1: 嗯，
0: 就是要在兴隆山的工坊去上的。我们
1: 那。
0: 可以坐校车过去。
1: 哦，这有校车，那
0: 对。
1: 从济要从济南去到青岛啊？
0: 啊，没有没有，兴隆山校区在济南本地。
1: 哦，我说怎么还要跑到青岛？那真的就是离得很远了。
0: 那有点太远了。
1: 对对对，哦，我都对你的学校非常非常的憧憬。然后呢，现在也有很多大一新生，就是他们会刷到各种各样的一些短视频。其实，在对大学既有美好幻想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内心也会有一些焦虑和恐慌哈。你觉得大一的一个适应阶段，尤其是对于刚去，然后呢，可能家又远在外地的朋友，你在最开始的时候会想家吗？
0: 会的，
1: 哦，
0: 当时我们第一天晚上放好了行李，
1: 嗯，
0: 大家热热闹闹的聊完天，然后上
1: 嗯
0: 床睡觉的时候，就聊天的时候我都不觉得有什么，
1: 嗯，
0: 但是一自己躺到床上安静下来了，
1: 哦，
0: 还是觉得想家。
1: 对，你像你是爸爸妈妈也是，提前那么长时间哈，然后一
0: 嗯。
1: 路自驾都是伴随在一起，然后等他们把你送到学校，就是他们转身走的时候，有没有落泪？
0: 那天我妈妈提前走了，她还有工作上的事情，她出差去了。然后我爸开车走的时候，我当时是看着他的车出了
1: 缓
0: 我们
1: 缓
0: 那
1: 离
0: 个
1: 开。
0: 校门北门，拐走了以后，我
1: 嗯，
0: 才拖着行李走回去的。
1: 哇，那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坚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那个城市就是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城市，坐动车大概是2个多小时，就有点像从这里到三亚的那个距离。但因为我从小我就没有离开过家，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都是住在那个学校旁边，然后租的那个房子就是都是跟爸爸妈妈生活在一块儿，所以就没有那种体验。然后后面呢，我们家是全家总动员，那时候还有奶奶呀，然后包括就是堂哥呀、什么堂姐呀，就一大家子的人，然后也是开着车送我到那个学校，也是很热闹的2天，直到最后一天，就是他们要走了。我记得我当时我是住在6楼，我们的宿舍是在6楼，然后他们要走的时候，我还强撑着，就是说，我不能在他们面前表现出来很难过呀什么的。结果往那个楼里面，就是往楼上走的时候，这个眼泪就非常非常不争气了，就噼里啪啦就下来了。等我进寝室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个同学和他姐姐在那里，然后我就整个人连滚带爬，赶紧翻到自己的床上去，然后呢就把被子捂在。大白天把被子捂在头上，然后就哭了一下。后面慢慢慢慢就好了，因为整个你，因为我离得也比较近，每个周六周天可能基本上也都可以回家。但这个过程对于很多像我这种比较恋家的孩子来说，就是可能还是得有一个比较适应的过程。嗯，那你们这一年的时间当中，如果让你回想，就是跟同学们的相处啊，包括在学校啊，包括上课呀，有没有哪些是给你印象特别深的一些事情？你能想起哪些呢？
0: 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节课需要做一个很长的汇报，然后那次是轮到我来进行这个汇报了。
1: 嗯，
0: 然后我那次的汇报呢，因为当时 PPT 出了一点意外，
1: 哦，
0: 所以呢，我在台上一下子那个稿子就卡断了。
1: 是要汇报什么？当时，
0: 当时是做这个新闻学概论的一个课程的，就相当于一个小研究吧。
1: 哦，
0: 研究一个这个新闻的构成啊，这些
1: 嗯，
0: 什么的，相当于一个小组作业。
1: 哦，
0: 然后呢，当时我就做得很差强人意，我一直很担心我们老师会
1: 嗯。
0: 不会说啊，因此打一个很低的分，因为我
1: 嗯，
0: 一个人没有做好这个汇报，辜负了我们6个人整个小组的努力。
1: 就是
0: 但
1: 这
0: 是，
1: 个东西，它是你们6个人要共同去完成，最后
0: 对，
1: 由你来呈现的。
0: 对。最后由我来
1: 哦，
0: 上台讲述，前期的像什么文献
1: 嗯
0: 啊、
1: 嗯
0: 讲稿啊、PPT 啊，我们
1: 嗯，
0: 都是各自有分工的。
1: 哦，
0: 然后当时我就那次汇报回去以后，我就很难过，我一个人躲在楼梯跟我朋友打视频电话打了
1: 嗯。
0: 很久。然后回到宿舍以后呢，就大家没有一个人就是去

0: 提这件事儿。那天晚上宿舍很安静，但是他们所有人都在发私信安慰我。
1: 所以后面真的由于这个 PPT 出问题了，就影响分数了吗？
0: 没有，就老师还是就是私下里发私信给我说，问我们要了我们原来的这个讲稿和 PPT，然后又重新看了一遍，然后最后我们的分数没有被特别大的影响。
1: 哦，所以在那个当下自己是很慌的。
0: 对，非常的慌张，非常的懊恼。
1: 哦，我也跟你分享一个，我上大一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学校每年就有大一新生，我不知道像你们会不会有什么十大歌手大赛这种。
0: 会有，
1: 会有很多这种活动。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是一个艺术生来着，就是我最开始学那个钢琴，然后学唱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哎，这种比赛我可以去参加一个，结果没想到就一路进了决赛。但是在决赛之前的那天晚上我就发高烧了，然后我们学院整个新闻传播学院就只有我自己进了决赛。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开学，整个人的压力特别大，又特别的想家，然后又发烧，嗓子也发炎了，就是在那个当下就觉得说，哎呦，那我要是明天没有一个好的成绩，我是不是就不能给我们的学院争光了呀之类的。然后最后我就在那个人生阶段做了一件特别缩头乌龟的事情，我就没有去参加决赛，因为我也的确是身体不舒服，而且我还提前租了一套那叫苗族的那个衣服，就很漂亮，还有那个都是银饰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后面我们那个导员还给我打过电话，他说你能不能坚持着去一下。然后后面我就说，我说我真的是可能撑不下去，我说我现在还在发烧。其实我是能够感受到导演那个当下他还是比较有一点就是那种觉得还是应该为了这个荣誉去争取一下。对，然后后面其实整个大学生活我每次见到他我都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可能我后来回想，就是在那个年纪段的我可能就是会做那样的一个决定。
0: 对，
1: 如果
0: 现在已经做出了就是能考虑到的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对对，可能后面长大了就会知道说啊，其实也没什么，其实你取得什么样的一个名次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去感受那个当下。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首歌哈，然后一会儿回来之后呢会继续和宇轩来聊一聊他这个大学的生活，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对于准大一的一些新生来说，他们马上也是还有小一个月的时间就要从家去往到自己心仪的大学了，那整个准备的过程当中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另外就是你觉得现在的大学生他们每个月的生活花费多少钱是够用的呢哈，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一会儿见吧。
2: 又被闹钟吵醒，睁开惺忪眼睛，窗外下起大雨。
3: Oh my god！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妈咪，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下一站，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下午的4: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主持人安琪。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来吧，那进入到我们今天访谈的这个板块，继续和在校大一在读学生宇轩来聊一聊他的这个大学生活哈。宇轩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呢宇轩说啊，幸运的一点是妈妈没有在听，但是呢爸爸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所以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一般女儿跟爸爸的关系都特别的好，像你跟爸爸的关系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2: 我们两个更类似于汇报工作，
1: 汇报工作的这种。所以爸爸对你的教育是严厉的吗？一般就是家里面可能有一个唱红脸，有一个唱白脸，像你们家是什么样的方式？
2: 我爸我妈分工比较明确。
1: 嗯，
2: 我爸是主要提供一些，就是比如说我需要报志愿的时候，他根据我还没有出分数，但是呢他就设想了三种情况，考上了700分，考在650和700之间，没有上650和没有上600，他就考虑了很多种情况，然后当时是连夜做了50多页的 PPT。
1: 天哪，50多页的 PPT。
2: 对。
1: 哦，所以就是对于爸爸的这个做法，像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会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都已经这么大了。那你是觉得爸爸他说的做的这些都是对的？
2: 我是觉得怎么说呢，我爸是一个特别以理服人的人。
1: 哦，就是一定会说服你。
2: 对。
1: 哦，那妈妈呢？妈妈在家里面是属于严厉的妈妈吗？
2: 我妈是特别有耐心，我妈对我特别有耐心。然后在我高中的压力最大的高中3年期间，我妈应该说对我起到了一个精神支柱的作用。
1: 哇，太棒了，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幸福哈，而且也是非常的幸运，当然自己的实力也是特别强的。刚才呢我们就说到了关于这个大一新生，我们今天有个话题来问到大家，就是关于现在的准大学生，在学校一个月的这个花销多少钱是够的？当然我们说每一个城市肯定是不一样的，那像你的话在济南这个城市，你觉得一个月生活费多少是够用的？
2: 我的话1500到2000我觉得就足够了。
1: 那你同寝的这些同学们呢？
2: 同寝的同学我没有特别的了解过，但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水平。
1: 差不多。
2: 对。
1: 那每个月的花销大概都是花在哪里呢？
2: 首先是吃饭，然后有可能比如说出行，比如说去一些远一点的地方可能会打车什么的，然后可能就是
1: 像女孩子会买衣服呀，买化妆品，
2: 会买这些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就也不是买的那么频繁，然后也不会买说太贵的那种，就比如说200块钱以上的裙子，我基本上都是看一看，然后先这个月先存点钱，然后下个月再说，不然的话一大笔花出去可能就要影响到日常生活了。
1: 对。那你平时会不会喜欢去看什么演出啊，什么展览呀，包括音乐会啊，这些自己感兴趣吗？
2: 会有，但是一般票很难抢啊。
1: 会跟同寝的同学们一起出去玩吗？
2: 会。
1: 像你们一般都会去哪里？
2: 像我跟我社长，我们两个是非常喜欢唱歌，所以动不动就去 KTV 开嗓的那种。
1: 哦，所以你唱歌应该很好听。
2: 一般一般。
1: 喜欢唱谁的歌呢？
2: 林俊杰的。
1: 要不要来两嗓？
2: 他的那个调子我不太找得准。
1: 那一会儿你可以找一首你最喜欢的林俊杰的歌，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哈。
2: 好的。
1: 我觉得回到大学校园真的是特别棒的一件事情。那你觉得就是在整个大一的过程当中学到的这个专业，就是你是新闻传播学对吧？
2: 是的。
1: 他这个学到的一些课程跟你原来上大学之前预想的会有什么不同吗？
2: 应该说我上大学之前我对这个专业的课程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了解的，
1: 就是不太知道它具体都要教些什么。
2: 对。因为我上大学之前我也是相对来说不怎么主动了解外界信息的一个人，像小红书微博这些社交媒体我几乎是不去看的。然后上大学之后，然后才会说，因为有时候比如说选课，我想要了解教同一门课的不同的老师怎么样，哪个老师会有怎么样的教学风格，我可能去校园集市，去小红书上面到处了解，是为了信息检索才

0: 海南教育前沿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2: 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行，共筑反诈防线。
3: 浪潮之巅，
4: 教育向前，
3: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4: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3: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

0: 才去看这些社交媒体这些。
1: 所以在整个大一的课程当中，你比较喜欢的是哪几科？
0: 大一的课程的话，我比较喜欢的是新闻学概论，还有外国新闻事业史，这两门。
1: 像你们的老师有没有那种就是给你眼前一亮，虽然说他这个内容可能是有一点枯燥，但是他可能就会用比较生动的方式给你们讲出来的那种。
0: 这两门课的老师还有一个中国新闻事业史的老师，就是属于那种讲课的时候非常的吸引人。因为我们中心史的老师是非常的会讲故事，他非常的会深入浅出，把课本上的内容就用很通俗的浅显的故事比喻打比方让你弄明白。然后我们外国新闻事业史的老师呢，是很接近我高中政治老师的风格，就会让你一听他的课你就感觉到他真的是在讲干货的
1: 干货分享的那种。
0: 一坐到他的课堂上，你的笔记就停不下来了。
1: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两个老师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是学，我们也是新闻传播学院，然后里面细分的那个播音主持，然后其中有一个老师很年轻。其实往往学生们可能就是对跟自己年龄相仿的这个老师会更容易有这种亲近感，然后那个老师呢又是一个阳光四射的这个男孩子，他就会，我都忘了是什么课程了，反正就是他会在课堂上跟我们分享很多我们了解不到的一些纪录片，对，就是我们自己可能都找不到，然后他就会播给我们看。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看片子和你去，你看完片子他再给你讲理论，你结合在一起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立体的，就比他单独跟你讲啊镜头是怎么回事啊这种要更加的生动。还有就是我们那个主播音的老师，那个女老师后面是考了中传的博士生，也是非常的厉害，她也是比我们要大一点，但是又大不了太多，然后她会上课给我们买零食吃，她就觉得大学生一定要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当中去进行学习，所以他也经常会在课堂上就给我们做很多很有趣的那种游戏，
0: 寓教于乐，
1: 对，寓教于乐的这种。然后刚才呢我们其实也有聊到关于你的宿舍哈，来聊到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在整个大一的过程当中，宿舍因为一共六个人，又是来自天南地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个性和脾气，所以整个大一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闹过不愉快？
0: 没有。
1: 哦，从来都没有。
0: 从来没有。
1: 你们这个社长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0: 当时是就是见到那个建立了那个宿舍交流群研究群，然后就说需要选出一个社长，然后我们几个人互相一看，我们选年龄最大的那个
1: 年龄最长的，
0: 对，
1: 所以他也真的是担负起了社长的这个重任是吧？
0: 对，确实是平时社长特别照顾我们。
1: 像女孩子平时都是有一点拉帮结派的那种，你们又是六个人，那六个人里面有没有说哪三个人会更好，有没有这种？
0: 就像我们宿舍里面就是会我跟社长，因为我们两个人爱好比较相近，都喜欢看小说，
1: 有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这种，
0: 对，所以我们两个是经常一起出去玩，然后还有两个姑娘也是经常一起结伴出去玩的，但是大家就属于那种可能有自己的一个相对固定的搭子，但是随机我们跟另外的四个人五个人这样去匹配，我们也都能玩在一起。
1: 我觉得宿舍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大家每天都生活在一起，但是彼此又要保持好那份边界感，是不是？
0: 我们宿舍的话，可能我觉得真的是已经接近于随机分配的家人了。对，
1: 大一就这样了。所以他们整个假期在家里面在做些什么呢？这个暑假？
0: 像我们这个暑假是有社会实践的要求的，所以大家大部分可能现在
1: 都
0: 还在忙这个，
1: 实践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在电视台吗？
0: 可能有的会。
1: 哦，所以你来这边实习有一周的这个时间了吧？来的是广播这边，就是现在的直播间啊什么的，你以前有听过广播吗？
0: 听过，像954和916都是我从小学
1: 从小听到大的，
0: 我爸开始送我上学开始，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会听。
1: 所以你印象当中，就是你觉得这个直播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你想象当中的，或者主持人他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去播音的呢？
0: 我初中的时候，我们当时去 有一次艺术节演音乐剧，然后我们就有一次进了那个录音室，
1: 嗯，
0: 然后我后面就想象的主持人的工作环境感觉是跟录音室会差不多，
1: 哦，
0: 一个大大
1: 的
0: 隔音的房间这样子，
1: 一个隔音的房间，然后有话筒，会有这个台子，包括。

0: 一些电脑，所以来到这边呢，因为九一六这也是我们去年打造的整个海南最棒的直播间。你看到的就是直播间，你觉得是怎么样的？
1: 感觉就是很新颖，然后也是专业性非常强。而且我没有想到，就是是主持人一个人在进行播音的同时，然后也要
0: 其他的工作的操作。
1: 我以为是其他的工作是要靠在外面的工作人员进行操作的，就主持人只负责这个播音环节就可以。
0: 那你有跟同学分享到你的一些这种实践呀，一些感受吗？会在群里面跟他们聊吗？
1: 会的，我们一般平时就是会在吃到什么，然后或者说遇到的小猫或者什么的，我们都随即拍个照往群里一发，然后大家开始小聊一阵儿。
0: 你们应该就是在刚入学大家刚认识的时候都会彼此来聊自己家乡的一些美食啊，这种特色啊。
1: 是的。
0: 你跟他们推荐的是什么？
1: 我当时跟他们推荐的就是清补凉。
0: 哦，清补凉。然后他们呢，有没有哪些人的家乡的那个美食你听完之后你很想有机会去尝试一下？
1: 像
0: 新疆那边好吃的就太多，哎，云南也是比较多。
1: 云南有一个当时我朋友说特别辣的一个东西，
0: 云南特别
1: 傣味，叫
0: 傣味的那种
1: 吧。然后他们说当时他们上课高中的时候，为了不让自己睡过去，上课吃这个。
0: 哦，天哪，要提神是吗？就是你们那个社长吗？
1: 不是不是，我们是
0: 另外的同学，
1: 福建人。
0: 哦，
1: 对，
0: 福建的好吃的也特别多，
1: 好吃的特别多。
0: 哦，
1: 对，我们都会问福建的线面真的会自我繁殖吗？
0: 哦，对呀。所以你们有没有一个约定，就是说什么时候大家一起去哪一个同学的家乡去旅行？
1: 感觉我们时间很难凑得齐。对。
0: 一般要等就是大四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
1: 快毕业那个时候时间才空得出来。
0: 对，然后大家都彼此非常不舍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个约定。像我们寝室的四个人，我们就约定说，十年毕业十年之后，然后我们找一个城市聚一下。但是呢，也是因为大家都是在各个城市当中很难聚到一起，所以后面也很少会见到过。然后刚才说到兴趣爱好这一块，学校都会有很多的社团。大一的话，你有加入到什么社团当中吗？
1: 没有，社团招新那天我发烧了，躺在床上眼一睁一闭，发现哎呀，错过招新时间了，只能等明年了。
0: 所以你们学校有哪些有趣的社团是你了解的？
1: 像当时我们军训的时候就有两个社团来宣传过，叫玩家剧社。这几个社团呢就是话剧社，然后呢我们学校的话剧社也是推出过一些获奖过的作品的优秀的作品，然后当时在学校进行了展演，那天晚上我还去看了。
0: 很精彩。
1: 对，非常的精彩。
0: 所以他们不会在大二的时候再招吗？
1: 会在大二的时候再招，就社团招新是每年的。
0: 那你打算再加入不？
1: 可能得看学业的情况了。
0: 的确排练的话也是需要不少时间的。
1: 是的。
0: 这是我们刚才说到了关于这个社团哈，其实有很多大一新生就是刚进学校的话，他那个就是会社恐。我觉得你还算是比较会知道如何跟别人去沟通啊，去聊天，主动的这种。那如果说对于即将要上大一的一些弟弟妹妹，他们就是会对于和陌生人的一些交流交往会有一些焦虑，或者说心里面一些障碍的话，你作为一个已经上了大学的大姐姐，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1: 首先第一点就是大家都是同龄人。就算对方可能是学长学姐，比你大个一两岁，也没有什么就说好害怕的。就基本上我觉得大家就是有共同的话题，只要能起头第一句，虽然说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我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这个第一句就已经非常难起头了。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吐槽一下天气啊，或者说问一句你今天中午吃什么呀，这种非常简单的一个聊天起头，只要能搭上话，基本上我觉得后面两个人要聊下去都是很顺利的。
0: 对，
1: 像我当时军训的时候，因为被划进过不同的这个方阵，然后就会跟前后左右的人都聊天，认识了不少新朋友。
0: 对，
1: 军训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你可以认识不同学院的同学的机会。
0: 对，我是觉得有很多准备要上这个大一的这些孩子们，就是他们因为进入到了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领域，也是进入到了人生当中的一个新的阶段。有一些人他会很胆怯的一点是怕自己出错或者是出丑，但是其实我上大一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虽然是学这个播音主持的，但是跟我们大多数的同学相比，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人。我

0: 直到大四毕业的时候，我们专业甚至有一半的同学我就没有跟他们讲过话，我们班可能有一些同学我都在整个大学过程中就没有跟人家讲过话，所以回想起来我就觉得很遗憾。如果在那个时候就是多跟大家去沟通交流啊，多去参与一些学校的这种活动啊，可能哎，是不是就会有更多的一些不同的这种机会呀之类的，结识更多的一些朋友哈。
1: 嗯，
0: 那我们再来说说刚才其实也是有提到，就是关于大学整个生活和你高中的时候的一些不同。然后我们也要提到，就是关于这个学习模式，你刚才也是提到了它的一个转变适应的过程。像大学的话，很多大学生就会觉得说啊，那我上完课了，我回去之后自己还要学习吗？
1: 要的，真的要。就不光是就说上完课了以后回去以后，自己学不学是一回事儿，有些课程我们可能是就是线下的课堂的课程和我们线上在慕课还有 WeLearn 还有一些什么软件上学习软件上面我们还会有网课要去听，所以就是线下自己的学习，然后还有一些试题和小测都是要靠自己去关心自己去完成的。
0: 对，
1: 如果你错过了这个作业或者是小测考试，影响评试分的。
0: 对，而且我觉得文科生相对来说还会好一点，就是他有很多题目都是属于那种主观性的题目。
1: 是的，
0: 但尤其是学理科的一
1: 些，学理科的同学，就是我朋友他在那个学农，他是学农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们的是化学这门课跟高中完全没有区别，老师每天讲课，每天布置作业，甚至他们的作业还是练习册，
0: 天，
1: 每天写，每天批，然后呢每天他都要抱着这个作业，他是班长，然后从老师的办公室抱到宿舍楼，挨个挨个的发，然后第二天挨个挨个的收，再报给老师，这样的。
0: 因为我家里有一个堂妹，她也是学理科，后面上了大学，就是她假期回家的时候，她一定是在我们那个城市的图书馆，就一定是学习的。我说哇，这个怎么感觉跟有一些人的大学生活好像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整个大学，你想想等你上班了之后，你就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学习了。就整个大学的这四年真的是我们可以好好的给自己去搭一些基础，然后可以多去阅读的哈。那你们在整个大一的过程当中有选修课吗？还是都是必修课？
1: 必修课和选修课都有，大一的第一学期都是必修课，然后第二学期会出现一些就是我们一直都有的专业内的叫做限选，就是限制本专业的同学进行选修，
0: 但学的还是跟这个专业内容差不多
1: 的，学的是跟这个专业有关的，然后还有一些叫任选，这个就是全校的同学
0: 都可以
1: 来
0: 选的，
1: 就像我之前提的那个陶艺课，然后我们还有开设像西班牙语或者是一些传统文学鉴赏，比如说有《红楼梦》导读，这些课程都是全校的同学可以任选的。
0: 你当时选了什么呢？
1: 我当时选的任选课是西班牙语和公共艺术赏析。
0: 天哪，我觉得这个去学一门专门的这种语言太难了吧。
1: 是稍微有一点，因为西班牙语就是见识了其他的外语以后会发现英语还是太友好了。
0: 所以它那个音，它也有音节这一类的吗？
1: 对，有的，它跟英语就是很像，但是又存在一些区别。
0: 但是它这个课程它不就是一个学期吗？就是这一个学期结束了，你能学到什么程度呢？
1: 基本上就是学到一个能跟人基础的进行一些打招呼，或者是自我介绍这样的简单交流的程度。
0: 哇，那也不错呀，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用处的，是吧？至少你以后如果说真的有机会去到那边旅行了，
1: 是的，
0: 你也是能够看得懂的哈，真的是挺好的。另外呢，就是大一阶段可能有的人他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那他怎么来平衡自己的专业课呀？包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涉及到一些竞赛类的，我看就是我之前就参加过咱们海南这边一个高校的那个叫辩论赛就是你有没有类似于这方面的一些课余生活呢？
1: 会有，竞赛类的话，竞赛类其实比较少，因为我当时我去辩论队招新的时候，我没有通过这个考核。
0: 哇，
1: 对，我们辩论队考核还是蛮严格的，因为那支辩论队真的很优秀，非常的厉害，然后呢， 竞赛类的话，我觉得大学生更多的竞赛可能会涉及到的是学科竞赛，或者说像那个互联网大赛、大创、国创这样的。

0: 一些，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去积极主动的参与的。
1: 然后我们再从学习再聊到生活哈，就是进入到大一之后呢，就要自己来打理自己的一切了。像你高中的时候也是住校是不是？
0: 啊，没有，我
1: 也是没有
0: 走读。
1: 天哪，那你就真的跟我很像，所以真的就是进入到大学才是真正人生当中自己独立的一个阶段。所以你像内务打理呀，包括规划这个生活费呀，安排三餐作息啊，所以你对于自己就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呢？在生活上？
0: 生活规划的话，我大概就是，首先就是定期的，大概是2到3天，就说把衣服扔到洗衣机里面这样子，就是进行一次大洗，就是固定的一个时间去进行洗衣服、晾衣服，还有就是清理打扫这样的一个内务的一个活动。当然，有时候可能会因为说什么贪玩啊，或者说看书看太久了，这样的。不太想去整理自己的这个内务。
1: 像你们平时上课去了，那个现在应该也会有学院的老师来检查是吧？就是你被子一定要叠起来呀之类的。
0: 我们是一周一查。
1: 哦，我刚才就一直想问你，你们的食堂，你们学校的食堂好吃吗？
0: 很好吃，就是中心校区的这个奇缘，应该是亚洲第一大还是第二大的单体食堂。
1: 所以你一般去会喜欢点什么？如果是我要去你们学校食堂去吃好吃的话，你会推荐给我哪些？
0: 如果推荐楼层的话，推荐3楼和4楼，好吃
1: 的
0: 很多。
1: 很大，
0: 对。然后那个负一楼的话，它有一些新品，它是就有一些菜品，它是分季节上的。就比如说这个季节有，然后呢，但是过了这个季节以后，它
1: 就没
0: 有
1: 了。
0: 你要等下一年
1: 应季的那种哈。
0: 对，
1: 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跟宇轩就聊到这里，也是了解了很多关于大学生很精彩的这种生活。刚才也说到宇轩最喜欢的一个歌手是林俊杰，那如果今天让你分享一个你特别喜欢林俊杰的歌，你会选择哪一首？
0: 怨与愁吧。
1: 怨与愁是吗？
0: 是的。
1: 我来找一找这首歌哈，怨与愁。你有去看过他的演唱会吗？
0: 没有。
1: 我来找一下这首歌。好的，那我们就在这首歌当中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一会儿是我们的搜罗情报局，稍后见吧。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2: 哦，刷会手机。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2: 啊，知道知道。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2: 哎，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2: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我是小马，
3: 我是宋宋。
2: 美食地图，
1: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2: 下班生活指南，
1: 下班生活指南。

0: FM 90.6，搜罗情报局，好的，好的，都给你。
1: 大家好，我是赵鑫，
2: 我是周末，
3: 我是坏坏。
2: FM 91.6
3: FM 91.6，搜罗情报局，
2: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1: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3: 快乐回家去，
0: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3: 错过。
4: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5: 回家路上有点堵，
2: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6: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7: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3: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2: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另外各位可以起来自赵雷带来的我们的时光5:1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午好，我是张扬，今天节目当中由张扬一个人在这里陪伴各位。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此刻你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看一看我们在这里准备到的这5张图片哈。这是前段时间张扬整理，应该是从2023年来到海口之后陆陆续续去了很多的一些地方，所以通过3年的大概的一个整理相册的这样一个整理哈，然后总结出来了这些照片，你可以来看一看，直接回复下班快乐就可以看到了。同时这些图片呢其实也和我们今天聊到的互动话题是有关系的，应该是在昨天的时候吧，微博当中有一条热搜就说到了关于这个旅行的时间，其实是有一个区间段的，就如果说你超过了这样一个时间段，那么在旅行过程当中你会感觉还是在家里面会更好。昨天的时候这个旅游7天定律啊登上了微博热搜，就说旅行的旅游的第6天或者第7天的时候就会达到疲劳的这样一个临界点，开始疯狂的想念自己家的床。好像回忆起来的话的确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因为比如说我们带队去青甘大环线或者去新疆这样一些路程比较远的地方的话，可能都得要7天或者是8天的这样一个时间，而当越接近尾声的时候，因为的确可能大多数时间因为本身比较大嘛，大多数时间我们会在路上会在车上来度过，所以当你从前2天2-3天的那个兴奋的感觉，诶，早上起来迫不及待的收拾好之后出发，然后坐在车上去到下一个目的地的时候，2-3天3-4天这个兴奋头一过去哈，你会感觉诶身体是越来越疲惫了，尤其是如果还要早起那种情况的话，那可能就会更累。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哈，说一说关于旅行当中的开心和不开心你都经历过哪些，同时你最长的一次旅行有多少天，包括最近的一次旅行你去了哪些地方，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因为本身已经到了暑期了，我相信，但是我的确感觉今年的这个暑期呀，好像和往年相比的话就出去玩的人没有那么多了。我在朋友圈也的确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不知道大家你身边会不会有比较多的一些朋友哈，还是在这个暑期的时候带着小朋友自驾出去玩的，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那同时因为夏天嘛比较热，除了我们说到的比如说这个大家的这个暑期计划，那可能还会有一些人呢想要去凉爽一点的就避暑的这样一些地方，对不对？这两天我在武汉的朋友、长沙的朋友，包括在老家成都的朋友都在说，哎呀我们这儿好热啊，我说其实我们这儿也就是温度的话他们那边30多吧，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们这边天最高温度应该有37-38度，但是应该是在比如下午那个太阳正烈的就正当头的那个时候的温度会比较高。我刚刚骑车来，其实经过这个阴凉的地儿的话，或者说因为有的地儿比如在修那个房子，然后可能它的那个围栏上在喷水，所以其实那些地方还是挺凉快的，然后就说到了他们那些地方就感觉真的挺热的。所以我感觉目前在海口来说的话，因为本身可能后续几天也会有一个午后可能会出现雷阵雨的天气过程哈，所以这个温度目前来说的话，尤其是太阳落山一早一晚还是挺凉快的，对不对？避暑圣地也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来吧，刚刚有朋友说到了关于带孩子出去旅行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如果小朋友太小的话，你太小带他出去玩，他对于这些祖国大好河山并没有太多的这样一些深刻的印象。你看小鱼说到了，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情况的话，符合大多数人今年的这样一个状况，包括也符合我们的这个最近的这个状况。小鱼说，他说今年没有假期，没有钱，哪哪都去不了。看看你是属于没有假期的，还是属于这个荷包有点空的，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类啊。斐说到了，他说从孩子呀两岁开始就坚持每一年都会带他出去一次，每次呢都是选一到两个城市，一个城市呢住三天左右。有一次带孩子去了正阳老家，去了成都，然后这个火车卧铺往返，在熊猫基地附近哈。那熊猫基地附近你就不是在，应该不是在成都吧，因为成都那个叫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哎，看看是不是那儿？还有一个雅安的这样一个熊猫的基地，看看你去的是哪个地方哈？他说主要是为了看熊猫，其次呢，在周边的公园，哦，你说公园，那肯定在成都市区了，成都的这周边的公园转悠了，然后还和朋友约了饭。三岁开始带孩子刷一些海边的城市，比如说青岛、威海、珠海、厦门，大连、丹东。挖沙子、泡海域、逛岛市，然后吃海鲜，孩子开心，我们也很舒服。所以今年打算带孩子去哪儿？是要在海口逛一逛，应该在海口。可能大多数人，比如说你是海口本地的朋友，还是想着说趁着这样一个比较长的假期出岛去玩，对不对？如果是岛外的朋友呢，其实我们也欢迎大家，因为本身暑期也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活动。那其次呢，包括景区啊、景点呢，可能也会有一些优惠的政策来给到大家，欢迎岛外的朋友来到我们海口，来到我们海南来避暑啊。前两天还在和安琪说呢，因为安琪的话应该是在八月底九月初会有一个休假，我原本计划的应该就是9月12号，然后前两天也正式听到了歌手这个赵雷官宣演唱会的这样一个信息哈，目前已经确定了是9月12号，所以看随缘吧，因为目前这个抢票的人应该是挺多的，如果能抢到票呢，估计九月份就会休一个假，如果抢不到呢，就再说休假的事儿。因为八月份是没有假期的，九月份是有一个中秋节。如果你中秋连着，比如说请个三四天的假的话，连着国庆节，那估计能休差不多半个多月的时间。看看大家会不会这样来安排自己的这个假期哈。来吧，这个时间段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新朋友在微信当中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呢，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都是能够收得到的，同时直接发送关键词下班快乐，可以参与到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看看张扬在这里准备到的五张图片，看看这些地方哈，你都去过哪些，包括最近有一个地方特别火，我想一想叫啥名字，突然忘了。景德镇，因为它正好评那个非遗嘛，好像整座城市，评这个非遗，目前已经有结果了，欢迎大家去景德镇来看一看。如果去景德镇的话，但现在这个天有点热吧，去景德镇的话至少得，我觉得三四天的时间，你这个才能玩得比较尽兴。去过的朋友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李玖哲带来的夏天，5:22，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了关于旅行的话题，因为昨天有一条热搜登上了这个微博热搜榜，就说到了关于旅行的这样一个时间，说到了这个旅行的最长的时间啊，最好是不要超过这个6到7天的时间。所以看看大家，比如说你最长的一次旅行是多少天，那同时呢，你最长的旅游去了哪些地方，最近的一次旅行去了哪些地方，都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稍后在整点回来之后，我们在这里依然会和你聊到关于吃的的话题，来和你说一说哈，那些普通但是上瘾的这样一些食物，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待会儿在整点回来之后来和你分享到这个话题，关于吃的话题。那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呢，依然是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今天总共是准备到了3首歌曲来供大家选择，比如说有这个花儿乐队的，有这个飞儿乐团的，还有这个周深的。看看今天啊，我们待会儿的话会解锁到哪首歌曲。哎，大家旅行的话是属于大概哪一类呀？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网友就说到了，有些朋友说到啊，他说可能对于我来说的话，我真的就正儿八经的那种旅游的话，旅行放松的方式其实更多的是选一个特别好的酒店，然后就在酒店里边吃吃喝喝，然后如果是在海边的那些酒店的话，那可能就在沙滩上逛溜逛溜，然后差不多了，就是完全放松的那种休息我做不到。因为可能平时就比较宅，所以如果是有假期的话，尤其是休假的那种假期的话，那可能更多的还是想去更多的地方，对吧？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的小水说到了，他说我们家三口人呢，每年都有这个一次20天左右的旅行，基本上都是自驾，或者是当地呢落地之后租车自驾，没有感觉特别累哈，但是每次都会有一点点意犹未尽的感觉。一家三口轮着换着开车吗？

那就是小孩儿，小孩儿和两个大人，是不是？哎，这个自驾出去又不一样了，对吧？你可以把车当成这个床了。小鱼说到了，江姐这周休假嘛，今天的话是临时有事情，因为和这个客户那边有一些合作，可能需要去看一些场地。然后这周的话，应该是他周四周五就休息，估计得等到8月10号左右才能回来，因为要带小朋友去北京玩。所以说到这个旅行计划的话，江姐也有旅行计划啊，就是暑期的时候带着孩子去北京来逛一逛，说这个旅行攻略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所以应该是从周四开始。明天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书店老师，那周四周五的话依然是宇飞，或者是宇飞和小强，看节目当中到底是就是开盲盒吧，大家看看到点来，然后谁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下周应该是张扬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哈，所以工作日的5点到7点，以前我们说张扬和焦阳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那现在主持人会更多了，然后就是不定时的看看到底是哪一位主持人出现在话筒的这一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了关于旅行，说一说哈，你这个暑期要计划去哪儿，包括旅行当中你觉得开心和不开心的地方在哪儿。同时最长的或者是最近的一次旅行，你去了哪些地方，包括多少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当中，阿彻说到了，他说去过20-30个城市了，已经调整好心态了。比如说第一次的话，去北京短途游只有4天的时间，那绝对是玩不完的。只挑了一个2到3个自己最想去的地方，最想去的地方哈。北京一直都在那儿，这次就玩不了那么多的话，下次还能体验别的地方。但是是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你已经去过了，我上次已经去过了这个景德镇了，虽然说上次这个时间不是特别充裕，然后很多地方还没有完完整整的去逛过，如果你下一次有假期的话，我相信大多数人就不会优先选择去那儿，对吧？你会想着说，哎，还有一些地方还没去过的，会想着说我下次有时间的时候，有假期的时候去别的地方，去另外的地方，看看你是不是属于这种情况。接下来这个地方是我在朋友圈看到，我朋友圈当中有朋友去到了蓝色土耳其，来自小刚周传雄，热气球很好看，我在朋友圈看到了。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7: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下班卡一刷，阿峰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4: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5: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那完了，记得准时收听咯。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0: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2: FM 91.6
0: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好的。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1: 我是周末，
2: 我是坏坏。
1: FM 九十一点六，
2: 搜罗情报局，
1: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快乐回家去，
3: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4: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5: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6: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2: 那必须的，国兴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料，下班生活指南，
3: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接下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5:4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午好，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加入到我们的收听环节当中哈，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和我们聊聊天。今天节目当中呢，这个时段和你聊到的是关于旅行的话题，说一说旅行当中开心的和不开心的都各有什么。同时因为昨天的时候微博热搜哈，就说到了一个关键词，说这个旅游的最长的时间不要超过7天，看看大家的这个最长的旅行或者说旅游都是多少天，同时最近的一次旅行你计划去哪里或者说已经去了哪里，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新朋友在微信当中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呢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看到春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前段时间呢去了长白山，有这样一种感受哈，他说旅游和度假完全是两码事情。我们去旅游的话就是特种兵式的那种，整个行程逛什么每顿饭吃什么都是提前规划好的，每天暴走2万步觉得非常的充实，但是真的特别特别累。逛文创店听老板说，比如说有温泉酒店有度假区，很贵但体验感很好很放松，突然觉得诶，别人那种方式的话才叫休息才叫度假，而我们时间有限金钱有限，只能选择性价比拉满的这样一种方式，多吃多逛多体验，玩了6天回来之后呢缓了1周。所以有朋友就在说嘛，就关于这个旅游啊，是去外面我们看看大千世界，而度假呢可能是找一个地方放松放松放空放空，是找自己。看到老朋友这会儿来打卡报道了，提醒大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设置到了一组关键词，你可以直接回复下班快乐来看一看。这是从2023年来到海口之后啊，差不多3年多的时间，张扬去过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汇总总结。当然其实5张图片应该还没有完全罗列完，你可以来看一看。比如说第一张图片当中有天山天池、纳拉提草原、天山花海、赛里木湖、羊卓雍措。第二张图片当中有应该是去年的12月份去到的普达措，包括金沙江、大湾，还有这个也是去年吧，去年12月份的去的城坎村、纳帕海，还有独库公路。时间可能会就是图片的话可能是混到一块儿的，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序哈。第三张图片布尔津五彩滩、独山子大峡谷，还有库木塔格沙漠、翡翠湖、天空之镜，还有第四张图片是青海的金沙湾、金沙湾沙漠，包括这个南迦巴瓦以及松赞林寺、徽州古城。最后一张图片那就是去年的时候应该是3月底4月初的时候我们去到的西藏，林芝的桃花村去了，雅尼湿地去了，雅鲁藏布大峡谷看了，还有前2年去到的禾木村，包括喀纳斯，都在这个下班快乐这组关键词当中拼图，整个就是一个拼图哈。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看一看。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依然准备到了3首歌曲来供大家选择。多年前的今天不同的歌手带来了一些作品。第一首歌呢是在21年前2005年的7月28号花儿乐队带来了一张专辑叫做花季王朝，当中收录的洗刷刷。当年哈真的非常非常洗脑和经典，很多这个彩帘啊都有他的这个身影。还有一首歌呢稍微近一点点，是在19年的7月28号周深带来的国漫的这个主题曲，哪部动漫呢，这个斗破苍穹第3季的主题歌叫做直破苍穹。第3首歌这个乐队大家比较熟悉，但是可能这个专辑大家相

对来说就会陌生一点点了，因为他们就是最开始出道的时候发行的那两张专辑实在是太火了，就说这个专辑啊当中随便挑一首歌曲挪到后面的专辑当中放一首，那肯定他们能火好多好多年。这是来自他们在06年的专辑06年的今天带来的飞行部落当中收录的专辑的这个同名主打歌曲。所以如果想听花儿乐队可以发送 A， 如果想听周深可以发送 B， 如果想听飞儿乐团的大家可以发送 C 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解锁，看一看今天到底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哪首多年前今天带来的歌曲。小佳说到了，他说我们这个旅游啊就是睡到自然醒，提前约好这个要去的看的景点，然后看着时间出发，下午呢睡一个午觉，晚上再出去打卡，但是也觉得其实挺疲惫的，原因就是旅游的时候打乱了平时的这个作息，所以感觉疲惫。我去新疆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因为你想本身新疆那边本身日落的话就会比较晚一点点，而且我们就真的就是早出晚归那种情况，而且它本身就是因为路程比较长嘛，一天24个小时可能有10多个小时都是在外面来度过的，和在工作的时间相比的话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其实是有一点点疲惫的，但那种疲惫哈，就是身体上很疲惫但是情绪上很满足，就是因为你看到那么多的风景，然后还见识到了比如说不同地方的一些人文，就会很新鲜。当然新鲜劲儿哈，可能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7天的时间的话维持一半就差不多了。给大家一点点时间，今天准备到了三首歌曲供大家选择，一首是花儿乐队，一首是周深的歌，一首是飞儿乐团， ABC 哈，三个选项。接下来听一首复古的歌曲，来自草蜢乐队，忘情桑巴舞。

这是来自当年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草蜢乐队带来的《忘情385》5:52，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张扬。听众大家哈，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留言吧。今天和你聊到了关于旅行的话题哈。朋友在说，说这个最舒服的时候啊，就是前几年，和从小到大一起的这个朋友去到顺德，计划呢按寻味之旅挨个儿来打卡，结果到了顺德大暴雨3天，于是就在这个酒店点了3天周围的这个外卖，每顿都不重样，也没有踩雷，而且还一点都不累，实在是太幸福了，也是一个办法。但是虽然说吃了好吃的，但并没有去逛好逛的。看到还有朋友在说，他说我特别想这个特种兵式的旅游，不然对不起请的假以及花的那个钱。孩子们想要度假哈，恨不得比如说在酒店呢睡到12点钟，中午12点钟再起床。老公呢倒是服从我的这个指令，陪我比如说拍照，然后打卡，非常非常有耐心。所以4个人呢只有相互的迁就，下午5-6点钟的时候把孩子送去酒店，我们俩再出来逛夜景的一些景点。下次呀真的得需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闺蜜，或者说自己一个人去特种兵旅行尝试一下。前两天我们同事也回来了，就说这次的这个旅行的话，其实没有应该去年的时候她和闺蜜一块出去的那种感受就特别好。当然也是因为现在在汛期嘛，可能现在很多地方的话比如说下雨，也会对这个出行计划会有一些影响。当然更重要的就是他说这次的这个旅行搭子呀，因为他们是好几个人一块出去的，这次的旅行搭子不如上一次的旅行搭子，就是他闺蜜团一块出去的，没有出片儿，没有拍到好看的照片，就是几个人都不太会拍照，所以最后就去了等于没去了。对于出去玩必须要出片的朋友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头大的一个问题哈。来都来了怎么能不拍照呢，对吧？来都来了怎么能不拍好的照片呢？所以我们上次去到新疆的时候，就几乎差不多每一站落地的时候都会有，现在真的很方便，因为现在本身比如说有图片直播这种工作，对吧？所以现在呢在很多景区当中也为了追求速度，因为图片直播的话它就是拍了之后立马 P 了之后赶紧就发到那个直播的那个链接里面，所以现在景区也推出了这样一种服务，就是一张是20-30，30-40块钱一张，然后呢比如说你多的话还可能打个折，本身我现在算一算哈，四张的话40块钱，一张40块钱，那如果你是3张的话，那可能就给你降到100块钱，3-4120，他就给你降到100，应该差不多这么算的，反正就是会打一个折，就很快，你拍了照片之后他给你简单修一下之后然后就发给你了，非常非常的迅速。但是我看了就是很多就是我们的队友我们的那个听友们去拍的那些照片，就他那个修的幅度会有一点点夸张，但是如果是为了出片的话，如果你的搭子不太会拍照的话，我觉得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不错的。来都来了，对吧？中国人的每到一个旅行目的地的话，来都来了。

继续来看一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准备到了三首歌曲音乐日历的板块哈，目前好像已经票选出来了。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多年前06年的7月28号飞儿乐团带来了一张专辑叫做《飞行部落》，当中收录的主题歌就叫《飞行部落》，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整点之后哈，我们会和你聊到关于吃的话题，这个话题说到的是啥呢？说到是那些普通但是你个人非常喜欢就感觉会上瘾的一些食物，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吧，待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

0: 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陀螺星而已，剩下一给你。
2: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3: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4: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听喽。
1: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6: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1: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6: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7: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台喷射机。
1: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6: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8月31号19:30，长影奇欢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2: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0: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1: FM90.6
0: 搜罗情报局，好的
2: 好的
0: 都给你。大家好，我是赵鑫，
3: 我是周末，
4: 我是坏坏。
3: FM91.6
4: 搜罗情报局，
3: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6: 回家路上有点堵，
3: 情报搜罗不迷路，
6: 下班信号已发送。
7: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4: 那必须的，
7: 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6: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2: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这是来自五月天带来的温柔。6:13，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张扬。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欢迎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环节当中。今天呢是张扬一个人在这里陪伴各位，明天是书店老师，那周四和周五的话不出意外应该是雨飞或者小强两个人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哈，看看到底是谁拆盲盒。江阳姐的话是从周四开始休假，那估计得等到8月10号左右才能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你聊一聊，说一说昨天登上微博热搜榜的关于这个旅行，关于旅游。就说到有一个说法，就说出去玩的话最好不要超过7天的时间，说一说你最长的旅游是几天，那同时最近的一次旅行你都去了哪些地方，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直接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清晨说到了，他说我们家这个旅行啊，从来都不觉得累，不赶场，特别随意，能去的地方呢就去，去不了的地方呢也不美化，就跟换了一个地方体验生活似的，导致我们一家三口出去呀一点都不想回家，想要定居。刚刚在广告间隙哈，还刷到了有一个博主分享到说，就一生的终极目的是要定居到云南。的确去过好几次云南这个地方的话，就比如说丽江大理啊，昆明啊，包括再往我看看应该是西北方向走，香格里拉那边的话都是很不错的。去年年底就去了香格里拉，我会感觉就对于你来说的话，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其实去很多古镇逛一逛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比如说刘亦菲和李现主演的那部电视剧叫做去有风的地方，他们当年的取景地就去到了一个叫做沙溪古镇的地方，然后这几年其实也挺火的，但是暑期一般是旺季，所以可能体验感本身不是那么好。还有这段时间哈，说到这个旅行的话，四川的格聂，那边最近的风景也很不错，但是暑期人的话可能相对也说多一点点。看到背着王这会儿来了，回复到了关键词下班快乐。今天下班快乐关键词当中是张扬3年的时间当中去过的部分地方，然后做了一个拼图，你可以来看一看。同时你都去过哪些地方，关于旅行你是怎么看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稍后呢会和你聊到的是关于吃的话题，来和你说一说那些普通但是你就是停不下来的上瘾的食物，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平台来和我们

聊一聊。来吧，继续来刷新一下平台。薄荷说到了，他说旅游是旅游，度假是度假，不是一个东西啊。累不累也不是唯一的标准，没有必要放在一块来比较。想不累的时候，你可以休在家里面躺着，何必要换个地儿躺呢？但是啊，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放松的那个方式是不太一样的。远行是看风景，这种方式是旅游，而居家放空呢是度假。所以两种的话，我觉得就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吧。如果你的假期允许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就出去看一看哈。一是增长你的这个眼界，那同时呢，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来吧，继续来看看有朋友分享过来的一些信息。他说曾经的我们呢，抱团旅游真的是匆匆忙忙，特别累。我有过一个抱团的经历，但是那种小团，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暑期的时候，去年吧，诶，是去年吗？去了长沙，然后去了湖南的张家界，然后我们就去那边就报了一个小团，我和我大学同学一块儿去的，本人是我们计划三个人去的，然后有个同学临时有事，所以就没有组成这个团，我们两个人去，然后报了一个小团。体验感就住的吃的，因为价格本身不是特别贵，然后本身呢其实也是短途游，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么讲究，住的就很一般，然后吃的呢也将就，团餐就真的很低的那种标准的团餐。但是因为本身暑期去的，然后所以很多地儿的话就人真的超级多，尤其是去到那个张家界，然后有一个坐那个观光电梯上去的那个地儿，就真的排了差不多两三个小时的队，就是因为暑期人太多了，所以我忘了是去年还是前年去的，自此之后啊，再也没有人说暑期要出去玩这个事情了。

有朋友在说呀，这个自驾省内游，主打一个度假陪伴哈，不打卡，不发朋友圈，睡到自然醒，随心走一走。如果你的假期是在我们海南岛岛内游的话，那其实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去逛一逛的。因为毕竟反正我们同事周边哈，有一些叔叔阿姨来了好多年，海南好多地方都没有去的，包括我自己最开始来的时候还说，哎，这个每个周末呀出去逛一逛，然后现在上班之后其实一周的这个工作时间也不短，所以就是相反，可能也是大多数人这个状态吧，就是本身工作日就特别累了，计划说啊我周六周天要去哪儿，然后当周六周天真的来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还不如在家里边躺着算了看看你是不是这样的感觉，是不是这样一种状态。

当然可能很多外地朋友来到这边之后都会有一个就必备的仪式感，就是去看海。最近呢在抖音平台当中有一首歌也再次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也是和海有关的。我当年非常喜欢，有徐若瑄的版本，还有一个版本我印象当中是一位男歌手翻唱的，刚刚没找着，哦，方炯斌的版本哈。两首歌都很不错，两个版本都很不错。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原版，时间这个点儿，来听一听苦情歌《泪海》，来自许茹芸。

0: 当年还是云氏唱腔的许茹芸，当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泪海》。刚刚说到了方炯明也演唱过这样一首歌，男版其实完全会不同的感觉。杨主任说到了，他说这个从广东江门出发自驾有没有一些目的地和路线推荐呢？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我刚刚和大家说到了，我说最近很多人在说这个潮汕，因为其实潮汕地区的话包括还有哪个地儿来着，也是有朋友提到的，还是在广东那边
1: 找不回来。
0: 七八天的时间呢，七八天的时间，潮汕地区它不是一个地儿呀，潮汕地区有三个地方。
1: 伤心的往事一幕幕就像潮水。
0: 广东顺德，想起来了，是的。
1: 天埋
0: 这些地儿你自驾，因为南方城市它都比较密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那边好好逛一逛啊。主要是那边好多吃的，然后七八天的时间呢，你自驾出去那也不至于跑太远，对吧？那就在广东周边逛一逛，我觉得是 OK 的。戴瑞王说到了，对对对，说到了刚刚我们说到的，就是说如果你工作日本身特别累的话，可能就要说啊，我周六周天去哪儿逛一逛吧，海南好多地儿都还没去过呢。但真的就是当正儿八经的周六周天来的时候，又会觉得还是在家里边躺一

堂吧。还是得走出去哈、啊、就虽然说很多时候大多数情况对于我来说，以前在最开始来的时候，就是因为现在已经三年的时间了嘛，才来的时候真的会想着说，哎，我周六天就真的是特种兵似的，然后第一天周六那天一大早坐动车去，比如东方啊，去陵水啊这些地方，然后两天的时间有点赶，但起码就是有安排的。现在反而来了这边那么久之后哈、啊，这段时间就尤其是这样的，就因为本身这个工作日也有一些其他的安排，那到周末周天之后就真的想要躺一躺，就躺平休息那种状态。

来吧，刚刚说到海，有朋友和我们推荐到了一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歌曲。大哥不来了，说在顺德是不是？这是在顺德拍的照片，我在顺德想见你一面。对吧，顺德，然后潮汕地区汕头揭阳汕尾，去那边好好逛一逛。

还有一个潮州，那个潮汕地区的话是三个地方哈，就是汕州，不是潮州，揭阳和这个汕头，所以这几个地方的话，你可以连着一块儿去。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

0: 了，实在没时间。
1: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2: 我家离得有点远。
3: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2: 有点远，
0: 没时间，
4: 没有留意过。
3: 别让藏书成为

0: 起来的书。
1: 哦，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5: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5: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5: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5: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
0: 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安琪，
7: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7: 美食地图，
2: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7: 下班生活指南，
2: 下班。

0: 活指南
1: FM90.6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2: 大家好，我是赵鑫，
3: 我是周末，
4: 我是坏坏。
3: FM91.6
4: 搜罗情报局，
3: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2: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下班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4: 好的都给你。
6: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剧中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7: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4: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1: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

这是来自陶喆在2025年的专辑当中 Stoby Pop Song 当中收录的一首歌哈，中国风的歌曲，我个人特别喜欢，叫做《陪你》。6:43，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张扬。提醒大家，我刚看了一下这个海口天气的这个晚霞预报，今天和明天的话应该都是有晚霞的，然后日落的时间差不多这个点儿，就差不多这个点儿了，6:50左右哈。大家如果想要关注一下这个晚霞到底有没有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海口天气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点击下方服务栏天气预报，然后有一个晚霞预报，就有详细的这个显示。周二和周三显示说都有一个绚丽的晚霞，晚霞等级的话3级。周四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没有的，因为周四的话因为可能会有降雨的天气过程哈，所以大家这会儿在回家路上的话，如果有好看的日落，因为我们直播间看不着，欢迎拍了照片之后发送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说到天气，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吧。5点的时候，海口的气象台发布到了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呢是有雷阵雨。市区气温是27度到33度，乡镇气温是26度到34度。周四和这个周五，这个天气呀就可能会有雨出现了，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是大雨，总体的温度会有略微的降2-3度左右吧，最高温度是25度到32度左右。所以后面两天哈，应该是从周三、周四开始，一直到下周周，这周吧，这周日吧，可能都会有出现阵雨的这个天气情况。大家上午出门，尤其是有一些户外的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了。可乐小姨、豆浆油条，这会儿陆陆续续的都已经来打个报道了，欢迎欢迎。小姨说呀，这么多美景吗？是的，是的，这是来海口之后哈，张扬记录下来了。说来了来了，有人吗？打个卡。有的有的，周一周二是张扬，明天应该是舒健老师，周四和周五的话应该是雨飞或者是雨飞加小强。啊，不对，周四周五小强要上路况啊，那应该就是雨飞了。这是2023年到现在去过的一些地方，然后有一些是航拍，有一些是手机，有一些是相机拍的照片，都给大家标注出来了。如果你想要看到这些图片的话，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就能够看得到了。杨主任哈，上个时段说到了7-8天的时间，因为他是从广东江门这边出发，那其实你就往比如说这个广州市区走啊，还有说到的广州市区这个顺德，再往我们刚刚说到的潮汕地区走，这个潮汕的话潮州包括揭阳还有汕头都可以去逛一逛啊，因为的确今年好像暑期特别特别火，但是要注意天气应该还好，但这周应该是有雨的，因为前两天同事还在说本身计划是这周出去的，但因为有雨所以没去哈。可乐小鱼说这样排班了吗？差不多吧，反正。

张扬的话应该是下周一的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哈，下周一，然后周四周五呢，骄阳就休假了，估计得等到8月10号才能回来，所以下周一是张扬，然后后续的排班的话，目前还没有特别明确，期待期待吧，抽盲盒，具体谁出现在节目当中，只有听了才知道。大家如果这会儿在回家路上哈，有不错的晚霞日落，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可以分享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此刻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应该是搜罗情报局加张扬的微信，稍后呢我们会把你拉到听友群当中。同时在骄阳回来之后，我们依然会开启线下视频直播，到时候呢应该也会邀请到我们的听友跟着我们一块儿去加入到搜罗吃货团的这个队列当中，具体应该是在8月中下旬左右了，到时候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来招募我们的听友，所以欢迎大家啊，如果还没有加群的朋友们可以来在节目当中来关注关注。不是我休假，你听的啥呀？骄阳姐休假，骄阳姐休假哈，不是张扬休假，是骄阳休假。带小朋友去北京逛一逛。从周四出发，一直到应该是8月10号之前，或者是10号左右吧。贝王说到了，这太难得了，咋太难得了？为啥呀？就现在大家遇见就凭缘分啊，凭运气。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一些资讯。那除了近期热映当中的，反正我还蛮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八仙》的，虽然说网上这个风评啊就是参差不齐，我个人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因为它采用的就是那种青绿山水式的那种东方美术的画风，然后重新讲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八仙的故事，然后对于那些经典还有一些另外的解读，所以如果还没有去看过的朋友们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到电影院当中看一看。可乐小鱼说呀，他说记得提前招募呀，很临时的话很难有空。看到的情况吧，我们提前在这个听友群当中来发布信息，应该还是招差不多2到3位，就差不多了。除此之外，包括功夫女足，这个特立独行目前在热映当中，有一部电影是撤档的消息哈，昨天节目当中也有和大家分享到。有一部电影是7月22号应该是在北京举行了首映礼，叫做动画电影，叫做悟空大圣。今天的时候微博发布了这个公告，目前已经暂停了当前的这个点映了，优化这个整体的宣发策略哈，择期再重新定档上映。就像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说到的另外一部叫做《群星闪耀》是一样的，本身其实是计划8月初才上映的电影，才定档上映的电影，但是开启了点映，临时开启了点映。那点映你又得这个片方，比如说这个电影院当中又要进行排片，那你这个临时那很有可能就排不过来，所以可能目前这个票房不是特别好，但很多人看了之后对他的评价还是蛮高的，因为你想本身比如说有黄渤、吴磊、高叶还有孙杨、李乃玩，包括郭涛，都是一些实力派演员了，所以这个还是有保障的，很多人看了之后都说不错哈，但目前已经宣布撤档了，所以如果还没有去看过的朋友关注一下后续的一些情况吧，到时候呢我们也会通过直播节目来和各位分享。还有一部前两天的时候三国第一部叫做《征洛阳》也宣布了撤档的消息哈。因为的确这部电影的话也是团队历时3年倾力打造的，可能目前的这个反馈包括这个宣发呀不是特别到位哈，所以大家了解的不是特别多，所以也期待这些好的电影吧能挑一个好的时间，然后做好足够的宣发之后大家都知道之后有一个不错的票房。你看小鱼也说到了《群星闪耀》是适合国庆档，

去看了吗？因为小鱼是在27号的时候买的27号场次的票，然后26号的时候宣布的是撤档。小鱼说啊，招我招我，我超爱吃，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没有关系哈，到时候我们在听友群当中发布这个招募的信息，想吃的朋友们到时候可以来关注关注。来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哈，来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昨天微博当中的一个热搜，就说到了关于这个旅行啊旅游呀，不要超过7天的时间，超过这个时间的话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家了，想回家了。关于旅游，关于旅行，今年暑期档的话，这个暑期你有没有出去玩？最近的一次旅行去了哪里？计划去哪里？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另外，你最长的旅游是多少天？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Jackie 说到了，他说亲子游、老人游一般都是安排的非常非常宽松的。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去这个广西那边了，然后大太阳哈、啊、就在酒店里边睡觉，没有太阳呢就去海滩，傍晚的时候出门是最多的时候，那其实就在海口是差不多的呀，你在海南也差不多。一般这个太阳这个点吧，差不多6、7点钟这个时间段哈、啊、大家陆陆续续就出门玩了，吃饭吃了之后溜达溜达逛一逛。一米说到了，他说带娃出去的话，我喜欢一个地方住2、3天的时间，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地方也玩透，然后呢周边逛一逛，太远去不方便的话就留着下次再来吧。刚刚其实我们还说到了关于旅行和度假啊，因为很多人的旅游的话还是有点特种兵式的，反正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因为我想着我既然都请了假了，那不可能这个就在这个地方待这么多天对吧，所以我的这个行程如果是一个长假的话还是安排的比较满的。有朋友就说了，他说我的观念的话还是比较 chill 的一种状态，就是一直都是度假的心态，然后孩子呢去读书的话，比如说寒暑假可能也不会管孩子，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出发了。维迪说，当时每次出去啊都是一家人独立成团，旅行社搞定一切，全程有这个司机开车，一天就玩一个地方，但是感觉体力啊还是不够，只能够玩4、5天的时间，后面只想躺在酒店了。所以就是很多人说啊，退休之后怎么样出去玩，然后也有很多人建议说，你现在年轻的时候不出去玩的话，你这个稍微年纪长一点点呢、啊、体力就跟不上了，也是很多人就是选择在年轻的时候会往国外跑的原因之一，对吧？因为你国外坐飞机时间比较长，年轻的时候受得住，你这个稍微年纪长一点点的话可能就有点疲惫了，除非你坐这个头等舱。可能会相对轻松一点点。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6:55，这里依旧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如果想加听友群的朋友们，此刻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回复关键词我们的节目名字搜罗情报局加张扬的微信，稍后呢把新朋友拉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明天应该是书建老师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我们下次见面的话应该是下周一的时间当中了。对，下周双休，所以周五上完上午上完节目就跑。来吧，最后一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开始懂了》，我是张扬，那我们下周一见吧。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啊！看到发财来了哈，发财来了！待会儿我们节目啊已经快结束啦，拜拜。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

0: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2: I-N-G 心情就像是桌上一盆盆沙。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树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树屋里那机器人吗？小树经常对着它嘀咕声。还有一个无人机，小树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树变神秘了。
1: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2: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3: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

0: 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0: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1: 喂，小朋友，你近排点样啊？我听人讲，你大个仔了，做大人会唔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

0: 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4: 欢迎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1: 喂，小朋友，你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0: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

0: 好看，云云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

0: 大光明都行啊。
1: 我想写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0: 嘿，你呀、
2: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2: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我是变态，我就是无情。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

0: 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人的天籁，就不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想，我忍不住去。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

0: 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最近看到一个话题讨论，也可以说是一次网络投票，是关于彻底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能保护他们吗？选项无非是能或者不能。现在很多讨论都是这样的哈，会预先给出两个答案，然后杜绝了其他可能，好像都是把一些很复杂的各种人类情感、现代的家庭困境，只给你导向这两个截然相反的终点。偏偏我们又特别买账，我们对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是充满迷恋的。因为在一个到处都是不确定答案的时代里，能够亲手按下一个确定无疑的选项，算是最成本低廉的心理代偿。我们渴望给生活这本乱七八糟的账簿上呢，盖一个非黑即白的戳，好像只要动动手指头，关于教育的焦虑，对于未来的恐惧，两代人之间越来越深的鸿沟，就可以这么咔嗒一点就烟消云散了。可是我想啊，如果说生活的解药真的藏在一个单选框里的话，那我们所有这些年为孩子所发出的叹息未免也太廉价了一些。但是当我们把视线从那个冰冷的投票界面移开，来投向现实生活这张巨大的滤网，就会发现真相从来都不是那么规整的。我们想要去按下那个能觉得只要彻底禁止孩子使用社交媒体就可以保护他们，背后的动因是我们有一颗疲惫不堪的悬在半空的心，而这些倾向于选不能的眼神里写满了对于数字化浪潮的无能为力。所以这种二元对立的荒谬之处在于，它把一个系统性生态问题简化成了关于开关的一个阵营比拼。我们好像是在挑选一块盾牌，不过是在数字围墙外面又画了一圈毫无防御能力的粉笔线而已。

走进大多数现代家庭的晚饭的时候啊，我们都能看到一种特别诡异和普遍的平静。餐桌上有温热的饭菜，热气在空气里袅袅上升，但是与之相对的呢，是家庭成员之间那道看不见的由无线信号所编织而成的屏障。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物理距离已经被压缩到了极致，但是心理坐标却散落在大气层的不同角落。回到家里，当缺乏了学校那么严格的管制，当孩子的苍白的脸被屏幕的蓝光映照得越发苍白的时候，父母心里总是有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可能想跟孩子聊聊吧，问问今天学校怎么样，但换来的可能就是一句含糊不清的还好，然后更加急促地在屏幕上敲着自己的手指头。就是我们坐得这么近啊，近到能闻到彼此身上的烟火气，但是又离得那么远，远到这个孩子的所有的心中的秘密宁可说给算法听，但是不愿意分给身边的亲人哪怕一句。这种沉默并不是简单的说叛逆或对抗，而是一种无声的撤退。你知道社交媒体的算法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裁缝，每天都在根据年轻人的孤独、焦虑、渴望、量体裁衣地缝制着专属于他们的精神外衣。算法比任何一个唠叨的母亲都更懂得如何给他们及时的正向反馈，也比任何一个严厉的父亲都更清楚怎么用无穷无尽的猜你喜欢去填补少年内心的空洞。所以当现实的餐桌中只剩下了关于期末成绩的盘问，对于未来的担忧和说教的时候，一个充满点赞、神评和同温层拥抱的数字世界自然就成了孩子最安全的避难所了。

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数十万学龄儿童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拉响了关于社交媒体不当使用的警报。那串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是一张张年轻但同时写满了焦虑的脸庞。当然，我们最好的办法，最省心省事儿的办法，就是把社交媒体当成罪魁祸首。看到孩子精神萎靡、成绩下滑、社交退缩，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都是手机害的。这个逻辑多顺理成章啊！可是恰恰是一种经典的因果倒置。社交媒体更像是插在家庭和学校生活里的温度计，它测量出的是已经积压已久的心理上的狂风暴雨。当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孩子在没完没了的刷新动态，沉迷于虚幻的点赞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疾病本身，而是身体在遭遇感染以后，为了自我防御而激发的一场高烧。我们想干的是什么？我们想把那个温度计砸了。水银柱归零了。那是不是关于学业的重压，关于同伴的排挤，还有家庭里

冰冷窒息的空气就都自动痊愈了呢？现实情况往往却是，在生活里遭遇挫败的灵魂才会加倍在虚拟世界里寻找存在感。在严苛的升学压力之下，在没有共情和理解的亲子关系当中，孩子们没有办法在周遭环境里找到一个安全的锚点，他们只能转向社交媒体，寻找一丝微弱的调试，还有喘息的机会。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边能得到足够的倾听，在学校能有真实的朋友关系，或者是师生关系，网络对他们的吸引力一定会退到他应有的工具属性。可假如我们对这些底层的创伤视而不见，只是把目光锁定在那个会发光的屏幕上，我们嘴里所喊的保护，就永远都只是隔靴搔痒的自嗨罢了。

0: yeah.
1: Yo, that's the Pyramason Stone stuff.
2: It's still smashing, bro. You made it, bro.
3: 对很多现代少年来说，社交媒体并不光是一个娱乐软件，在某种意义上，那就等同于他们这一代人的秘密基地。就跟我们小的时候，总是渴望在家里翻箱倒柜找出一个纸箱子，啊，或者在学校，园子里的施工工地上，还搭建一个独属于自己的秘密角落，里边还存点玻璃珠啊，啊，写了心事的日记本啊，还有那些大人们觉得毫无价值的古怪的小玩意儿。那个地方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特别神圣，因为那是大人的目光无法触及的。现在可倒好，城市的水泥森林把这些物理意义上的秘密基地挤压得荡然无存。孩子就算把自己房间的门关上了，可大人的耳朵还是随时贴在门缝上。书包虽然是带锁的，可每一次翻阅也都伴随着被突击抽查的风险。所以他们只能把眼光转向赛博空间，在精巧的隐私设置，在虚构的网络花名，还有只能同龄人才听得懂的抽象梗里，给自己折叠出一个精神上的自由地。他们并不是非得跟屏幕去谈恋爱，他们不过是需要一个地方，在自己搞砸了一场考试或者被朋友孤立的时候，能有一个不见光的抽屉，把自个儿的所有脆弱能妥妥帖帖地收藏起来。在这个电子的秘密基地里，他们可以自由定义自己是谁，不必要去背负老师的殷切期盼，也不用面对父母失望的眼神。所有精心编辑的文案，刻意挑选的配乐，都是他们向世界发出的一份无声的自我宣告。如果说父母用一记冷酷的彻底禁止粗暴地拆毁了这个基地，看似是把孩子拉回了正轨，而实际上是把他们最后那一点用来存放青春期隐秘情绪的容器给摔得稀碎。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6: 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6: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

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这个选项本身，它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孩子，他们会从这个举动里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一个是父母，他们的底层动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在探讨要不要彻底禁止社交媒体，并不能把父母简单的塑造成一个冷酷暴君，或者是古板的控制狂。我们能看到很多在深夜论坛里发帖求助，因为孩子玩手机气得浑身发抖的爹妈。你会看到一幅由深沉的爱和极度的无能为力而交织而成的画像。这代父母本来就承受着前所未有的重压，一边在职场上经历内卷的冲刷，一边在教育上背负着不能让孩子走弯路的巨大 KPI。 所以当父母看到孩子沉溺于网络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并不是当下他沉溺的这几十分钟的损耗，而是被无限放大以后的恐怖未来：考不上好学校，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只能在社会的底层挣扎。这种对未知的恐惧，就是一把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把爹妈的每一根神经都拉扯得紧紧的。而且很多父母其实，他们对于社交媒体、对于网络的了解也实在是不够充分。在面对那些日新月异的技术词汇的时候，内心有一种被时代抛弃的局促感。你知道，他们的愤怒其实是一种因为看不懂、抓不住而产生的恐慌。他们假装成全知全能的守护者，但手里握着的是一把连自己都不知道该刺向什么地方的钝刀子。因为看不懂算法的逻辑，因为融不进孩子们的语境，所以父母能想到的最直接、最不需要技术门槛的管理手段，就是发挥作为家长的绝对权威，要把手机给我交出来，以后不许再碰。看上去充满力量感的一份干预，实际上是父母在面对庞大的数字化巨兽的时候扯下的一块遮羞布。这个动作遮盖了在亲子沟通上的黔驴技穷，也遮盖了在陪伴质量上的极度匮乏。这是一种以爱为名的封杀，可它往往是成年人走向无能为力的时候最后最笨拙的一声叹息。

在家庭教育的博弈当中，物理意义上的彻底禁止往往会走向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终点，它会催生一套极其精密的关于注意力和屏幕时间的地下经济学。因为当大门被焊死的时候，窗户肯定会被撬开，甚至墙角都会被挖出无数个你注意不到的小窟窿。我们低估了年轻人为了追求自由和社交连接而爆发出的创造力。在一些被严令禁止玩手机的家庭里，往往上演着现实版的谍战剧，藏在床垫缝隙里的备用旧手机，半夜躲被窝里，就着微弱的光线刷动态的眼睛，为了应付检查，提前备好的各种谎言，还有学校里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补齐的一些网络热梗，这些都是禁令之下的副产品。当社交媒体成了一种违禁品，它的光环非但没有暗淡，反而因为附带了反抗权威的叛逆色彩变得更加诱人。做父母的以为自己筑起了一座密不透风的堤坝，却不晓得水流早已经在看不见的地底下把信任根基冲刷得千疮百孔。更糟糕的是，这种长期的地下对抗会彻底摧毁家庭中的信任机制。孩子学会如何熟练地去隐藏浏览记录，怎么顺畅地切换应用界面，也学会了在面对父母的时候关闭自己的心门。他们越发地不把父母当成寻求帮助的港湾，而成了一个需要时刻提防的斗智斗勇的监视者。接下来，当这种防备成为一种本能，那未来无论他们在虚拟世界遭遇了什么真正的危险，比如网络霸凌或者信息诈骗，他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也绝对不是向父母求助，而是怎么把这一切继续瞒下去。因为他们知道一旦露馅，迎头而来的不是安慰，而是

看吧，我早就说过不让你玩。

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成年人视角来看待年轻人的网络社交，觉得那些所谓的网络群聊、互踩空间、追星打卡都是毫无营养的垃圾时间，远比不上多做两道物理题来的实在。但人他不是社会性动物吗？而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同伴的认同几乎就是他们的空气和水。现在的赛博空间就是一代人的学校操场和放学后的文具店。当所有同龄人都在讨论某个网络热梗，分享一个独立音乐人的新歌，或者在一个联机游戏里共同完成了某项成就的时候，那个被彻底禁止社交媒体的孩子就是一个站在玻璃窗外的局外人。他听不懂同桌在课间发出的爆笑，也加不进去前

后桌关于周末网络活动的讨论。这就是群体当中所遭遇的精神流放，它的杀伤力远远超出成年人的想象。我们以为自己帮他们挡住了网络上的泥沙，可是不晓得顺手把他们也推进了一片叫孤立和边缘化的荒漠。因为缺乏数字社交货币而产生的社交自卑，会对孩子的性格塑造产生深远的影响。自己已经显得格格不入了，而为了让自己显得不是那么的格格不入，他们会变得开始伪装，让自己更内向、更孤僻，或者是截然相反，采取更极端笨拙的方式去讨好那些群体。社交媒体确实存在泥沙俱下的风险，但是完全剥夺孩子接触他的权利，无异于为了防止小孩在马路上摔跤而选择一辈子不让他学会走路。因噎废食的代价，最终是孩子在真实社交里的笨拙和焦虑为此买单的。

许多人赞成彻底禁止，本质上是想给孩子打造一个心理上的无菌室，在一个设想出来的纯净空间里，又没有网络霸凌，也没有容貌焦虑，不会有虚假信息的误导，也没有垃圾流量的污染，一切的一切都那么的井然有序，充满阳光正能量。这当然是出于善意的初衷，可它违背了人类心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医学上有一个很著名的卫生假说，说如果让一个孩子啊，从小生活在过分干净、没有病原体的环境里，他的免疫系统就得不到足够锻炼，那长大以后就更容易患上各种过敏症、免疫系统疾病。人的心理机制也是这样，网络世界就是一个浓缩的复杂社会，里面有善意也有恶意，有真理当然有谎言，有温暖的抱团取暖，也有冷酷的键盘侠。在有度有引导的前提下，让孩子接触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就是给他们的精神系统去接种疫苗，对吧？我们不可能一辈子牵着手带他们过马路，如果在成年之前他们连一次数字小感冒都没得过，等他成年了独自面对那片信息的汪洋大海，他该如何自持呢？温室里长大的花朵最害怕的就是离开温室的那一天，一个完全被屏蔽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等18岁以后突然获得了数字世界的全部通行权，面对铺天盖地的诱惑、真假难辨的信息洪流，他大概率会陷入一种报复性的沉迷，或者遭遇第一次网络挫折的时候的彻底崩溃。保护不能剥夺他面对危险的资格，大不了他跌倒的时候递过去一把拉他起来的手，然后教他下一次看清楚脚下的路。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每次看到视频里或者是现实当中有父母和孩子因为手机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我总能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凉。表面上好像是强势父母在训斥弱势的孩子，可你从底层技术逻辑上分析，这是一场极其不对称的降维打击。那个面带倦容的嘴里不停唠叨的母亲，她所对抗的绝不仅仅是那个青春期叛逆的孩子，是谁呢？是屏幕背后成百上千位顶尖的工程师、心理学家和数据分析师。那些互联网巨头用海量的数据、复杂的行为心理学模型，精心计算着每一个页面滑动的阻力、每一个点赞动效的延迟和每一条通知弹出的时机。他们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多的吸干这个孩子的注意力和多巴胺。这是一个由人类顶级智慧所打造的专门捕获注意力的庞大的机器，我们却寄希望于一个每天得洗碗做家务应付职场 KPI 的疲惫的妈，凭几句大嗓门的呵斥来战胜这台武装到牙齿的欲望机器。这太难了，也太不公平了。所以我们看清这层对抗的真相，就能明白简单的彻底禁止是多么的无力。这就像一辆轰鸣而来的坦克，你试图拿一堵薄薄的木板墙去阻挡它。要在这场注意力争夺战当中不彻底输，不彻底败北，父母要做的不是扯断那根绳子，而是尝试在现实生活里创造出比屏幕里更有吸引力、更有温度的多巴胺来源。户外露营，但不带教育目的。玩一场桌游，能不能小心翼翼地让他赢一赢？或者只是坐下来认真听他聊聊他最近喜欢的那支很古怪的乐队。我们可以用真实世界的丰富粗糙来解构那个虚拟世界经过精细打磨的各种平滑。

社交媒体之所以让人上瘾，就是因为它是极其光滑的。网络上不需要承担真实的社交风险，要是你不喜欢一个人，大不了取关拉黑就行了。要是不想面对尴尬的沉默，那你划走视频不过是动动手指头的事儿。你所获得的赞美也不过是对方动动手指点了个心。这种不带摩擦力的互动，让年轻人的心理耐受力变得越来越脆弱。可真实世界是充满摩擦力的。学校里啊，你必须得面对那个脾气古怪的同桌。在家里，你一定要去忍受父母偶尔的唠叨和不理解。当向喜欢的人表达好感的时候，不得不承受可能被拒绝的尴尬和焦虑。所有这些摩擦力都会让孩子感到不舒服，感到沮丧，但恰恰是这些不舒服、沮丧，就跟个小锉刀似的，在缓慢地打磨着一个人的性格。让他们学会妥协，学会倾听，学会在一个粗糙的世界里跟他人达成和解。可长期浸泡在完美光滑的数字世界里，人会退化，面对现实摩擦力的皮肤，一旦踏入真实的城市，每一步都让他们鲜血淋漓。这个才是我们不能彻底禁止，但是必须谨慎引导的核心原因。彻底禁止是把孩子推向了现实的另一个极端，让他们在完全缺乏数字技能的时候产生对虚拟世界的极度渴望。而放任不管呢，又是任由算法剥离掉他们身上的现实摩擦力。所以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成为那个引路人，跟他们说网络上的点赞确实很美，但是遇到挫折之后，你的朋友给你的一个真实的拥抱更加温暖。虚拟世界里的冒险确实很刺激，但是现实当中流着汗水跑完的那5公里，它真的可以改变你身体的线条。

教育的本质其实不应该，也从来都不是关于控制权的战争啊。如果我们在家里把社交媒体当成阶级敌人，把每一次玩手机都升格成原则性的对抗，那实际上就是把孩子往敌人的怀抱里推。很多家庭当中关于屏幕的争吵已经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父母疲惫不堪，孩子也满腹怨恨，这种内耗除了消磨掉仅存的亲子温情之外，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正面作用。所以其实家庭当中需要完成一次视角的转换，从父母和孩子的对立转变成父母跟孩子站在一起，来共同面对这个庞大且充满诱惑的数字化时代。要向孩子承认自己的局限和担忧，大方地告诉他们，这个世界尤其是网络世界里边太精彩了，连我们也有时候忍不住刷到深夜，所以我们很担心你受到伤害，也担心你的眼睛和身体，能不能想个办法，咱们别让他把我们的生活给全吞了。就我们先把那层居高临下的裁判官的伪装给卸下来，愿意承认在算法面前我们也同样是弱者的时候，真正的对话才会开始。我相信这种平视的姿态可以卸下青春期孩子身上用于对抗权威的防御刺，在这个基础上再跟孩子

子一块儿来制定关于屏幕时间的家庭公约，比如餐桌上谁都不要拿手机，大家就是聊天，咱也不讲食不言寝不语，可以聊聊天，但谁要是动手机了，去洗碗啊，比如一块研究玩这个游戏怎么老是跳出弹窗，有什么办法能彻底禁止它啊，比如来一场数字排毒日，全家在周末的时候就把手机留在家里，带着点零钱到菜市场买菜，回来一块儿动手做一顿晚餐。这个过程里，社交媒体就不再是两代人之间的地雷了，而是一个我们共同学习自律、学习管理时间的演训场了。

所以回到关于彻底禁止社交媒体能不能解救孩子的这个争论啊，最终还是落脚到我们对爱和保护这两个词儿的终极理解上。我们本能的以为保护就是修筑起足够高的、足够厚的墙，把所有潜在的风险、风雨、脏东西都挡在外。

我们以为把孩子牢牢锁在考卷、教辅书和精心过滤后的生活组成的城堡里，就是对他们尽到了最大的责任。但我们选择性的刻意忽视了这个城堡里的孩子会长大，他的双脚总有一天会迈出去，踩在城堡之外的土地上。我们修筑的城墙越是密不透风，在城墙倒塌或者门被打开的那一天，他们所要面对的苍白和迷茫就越发致命。爱一个人从来不是给他提供一场终身监禁的所谓完美待遇，哪怕那个监禁的房间里贴满了粉红色的墙纸，摆好了最昂贵的玩具。作为父母来说，终其一生的努力不是让孩子永远遇不到风浪，而是让他在被风浪掀翻的时候，抬眼望去能看到家里的门为他开着，父母会出来接他、救他。所以，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体面的退出。我们都明白，从孩子出生开始，就与我们开展了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我们这个过程里所做的一切的努力，每一次克制住抢夺手机的冲动，每一次耐住性子去倾听，每一次在餐桌上笨拙的去理解他们的网络热梗，都是为了他们在走向那个数字代码和现实的傻里交织而成的庞大世界的时候，行囊里可以不光有自律的指南针，有批判性思维的放大镜，也有对现实生活真真实实的眷恋。社交媒体会不会毁掉一个孩子？我觉得社交媒体毁不掉一个被真实的爱着的孩子，他也拯救不了一个在现实里被彻底孤立的灵魂。所以关于这个争论的解法，并不在那块冰冷的屏幕里，它就在家，这个充满人间烟火气、偶尔吵闹却始终温热的屋子里。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2: 刷会手机。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2: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2: 哎，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2: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哦，刷会手机。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6: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Darling, 你还欠我。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好音乐伴您开启全新一天好心情。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妈咪，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这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办事工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烟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6: 我是湘绣，
8: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7: 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7: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7: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2: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啊，
1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爱意。
1: FM 91.6，海口气。
0: 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0: 还真没有留意过，
11: 不太清楚。
12: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9: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3: 上学那会儿吧。
11: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4: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9: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5: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6: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7: 我家离得有点远。
1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7: 这有点远，
15: 没时间，
10: 没有留意过。
1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9: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5: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0: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5: 我也想演。
21: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22: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3: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22: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20: 试试，你也可以。
19: 我是京剧，
21: 我是湘绣，
19: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24: 我就在你身边，
19: 传承让非遗。

0: 盛夏椰风，海岛狂欢，
1: 热血藏蓝为首而战。7月31号19:30，海南消防蓝乐队重磅空降长影奇幻乐园第27届海南岛欢乐节的现场。
0: 褪去戎装坚毅，以旋律为媒介，用歌声传递温暖力量。
1: 当星光落满乐园，当旋律邂逅守护，一场欢乐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双向奔赴的专场演出重磅来袭。
0: 海南消防蓝乐队以乐为语，以声传安，在欢乐氛围中普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
1: 守住充电安全底线，杜绝消防隐患，让每一次出行安心无忧，让每一个家庭岁岁平安。
0: 7月31号19:30，长影奇幻乐园，海南岛欢乐节，海南消防蓝乐队专场演出。
1: 用金曲点燃盛夏，用蓝焰守护椰城，蓝朋友诚邀全程奔赴这场欢乐与消防安全的双向之约。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班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回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8，早上的声音依旧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7月29日星期三，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发送消息，发送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各档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
0: 是的，一大早还是有这个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来提示大家，高楼防火无小事，一丝疏忽酿大祸，楼道清通道畅，高楼逃生有保障。大家关于消防的安全一定要时刻记在心里面哦。
1: 是，另外呢还有想报名这个想了解一下少儿口才的朋友，可以发少儿口才啊，可以发少儿口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然后具体的一些问题呢可以去咨询一下焦阳老师，包括在下午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在线来问一下焦阳老师，看看还有没有后期的名额啊。
0: 是，我刚刚在上班的路上看见了非常匪夷

0: 匪所思的一幕、嗯、大家现在在路上走路一定要格外的小心。你知道我看到了多么诡异的一幕吗？
1: 猪被车撞飞了。
0: 你撞猪上了、
1: 啊、猪撞树上了
0: 你撞猪上了，
1: 你撞猪上了吧，
0: 真的很恐怖。我没有在这个讲笑话啊，就是有两个男生，然后看起来年纪也不是很大，跟我们差不多，他们就在那个头铺村的那个路口那块走，他们走着走着对面过来了一个

0: 书包的男子，这个男子跟我们的年龄看上去也差不多，
1: 嗯，
0: 照着那个男的的肩膀咣就是一拳，
1: 啊，
0: 他们不认识。
1: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认识？
0: 他们一定不认识，因为我当时我在那儿，我得等他们都过去了之后，我才能开车过来嘛。
1: 啊，
0: 他们一定不认识。然后那两个人就非常匪夷所思的看了一眼，说干什么呀？大概是我听不见啊。
1: 然后就开始发生争执了，是吧？
0: 然后那个背书包的男的快速就跑了。
1: 哦，
0: 特别快的就跑了，然后那两个男生就在那里面面相觑，意思是干什么呀？他为什么打了我一下呀？
1: 傻了，
0: 对，然后就傻了，然后那个男的反正就是背一个小书包，
1: 嗯，
0: 然后就跑了，就打完人他就跑了
1: 啊。
0: 但是还好他就是给了他一拳，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呆着呆着就给了，而且那一拳应该挺重的，我看着他是跳起来打的。
1: 哦，
0: 大家注意哦，不知道为什么外边现在有这样的人，
1: 这可能是这个精神稍微有点问题啊。
0: 不知道，那这也太恐怖了，你这已经涉嫌到伤人了，我感觉
1: 背这个小书包出来给了一拳，这听起来大概率感觉听着像是精神不太正常啊。
0: 对，然后就跑了，但是长得还挺厉正，挺精神，挺板正的一个小伙子。
1: 哎，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0: 又有所不知了。
1: 有的时候啊，这个你表面上看一个人啊
0: 很正常，
1: 很正常，
0: 嗯，
1: 实则可能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0: 那如果有的人看起来就不是很正常呢？
1: 那说明
0: 他一定不正常。
1: 那也不能这么说。
0: 是，反正就是以这个事情提示大家啊，
1: 嗯，
0: 在路上走路的时候看着点，别那个低头玩手机，谁要打你一下你就把他抓住，
1: 对，
0: 然后给他报警，
1: 是
0: 给抓起来，太危害人了。
1: 对对对，
0: 很吓人。
1: 这个是今天早上刚刚遇到的一件事啊。
0: 对，5分钟前吧，热乎的新鲜的。
1: 嗯哈，
0: 嗯，
1: 来看一看大家今天早上发来的留言消息啊。
0: 嗯，
1: 浩然哥呢说，马公子甜妹早上好啊，起来搬砖了，啊，
0: 早上好。
1: 哈喽。还有托林的鱼说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还有XYQ 宋总马总早上好，
0: 早早早。
1: 棉老师说打个卡吧，
0: 好勉强的一个人呐，
1: 还挺委屈你啊，来我们这打个卡还挺委屈你。
0: 你说打个卡拉，打个卡喽，打个卡呀，都比你这个打个卡吧要好很多。
1: 就是你不管什么话呀，你最后加一个这个八字，
0: 嗯，
1: 就显得特别没有诚意。
0: 行吧，
1: 显得特别勉强。
0: 好吧，好吧。
1: 行吧，
0: 中吧，中
1: 吧，好
0: 吧，嗯，
1: 对吧？酒吧，
0: 去吧，酒吧嘛，酒吧没有很勉强的意思，
1: 网吧
0: 也没有很勉强的，水吧也不勉强。
1: 然后铃铛的说，宋宝马宝早啊，早上好，
0: 早上好。
1: 然后还有朋友们发来的，看一下宇哥，
0: 嗯，
1: 宇哥呢说早上好啊，
0: 早。
1: 你说听了刚才那个事儿啊，说这要万一是带了凶器，
0: 哎，他就举起了自己的小拳头给了人家一下。
1: 是啊，这其实这个打了一拳，这都已经算是这个
0: 伤人了，
1: 对吧？违法了。
0: 对呀，啊，
1: 嗯，但是可能那两个大哥已经是傻在原地了，已经没有想到说要报警或者干嘛了。
0: 对对对，这个还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四月姐姐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很久没有见到你的身影了。自从放了这个暑假之后，看起来你也是非常的忙碌啊。
1: 嗯。还有这个静，
0: 哎呀妈呀，
1: 静说失踪人口来了啊，哎呦还真是，
0: 嗯，
1: 说宿醉了吧，喝大了，
0: 他看起来可不是宿醉的样子，
1: 这喝大了还有这个精神头，说路上给人家一拳，
0: 对啊，不赶紧打车回家
1: 啊，宿醉了应该都是直接晕在路边了。
0: 是，那么你也太失踪了呢，静呢，我们之间都已经没有聊天记录了，
1: 上哪玩去了？这是
0: 不知道啊，
1: 你也升官了。
0: 你升官了，恋爱了，
1: 嗯，
0: 搞对象了，
1: 太好了。还有大罗斯呢，说宋宝马公子早上好啊，
0: 这么早呀，早上好，
1: 嗯，早上好，各位啊，
0: 嗯。
1: 同时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看看未来几天有没有下雨的一个可能啊，
0: 看看是不是降温了呢。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0: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天气。
1: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多云，午后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3度。明天7月30号，星期四，多云，雷阵雨，局地呢大雨，25到32度。7月31号，星期五，多云，午后雷阵雨，25到32度。
0: 嗯，
1: 受到明天这个局地大雨的影响呢，气温确实是有所回落啊，到了 这个周的差不多快周末的时候，最高温度已经降到了32度了，还是比较适宜的。
0: 对，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大概是6-7点钟的时候出门一下，感觉好像已经没有那么热了，就是闷热的感觉已经没有再继续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知道哪个地方下雷阵雨，正好给我们下凉快了。

0: 反正还好吧，最高温度32度是很舒适的温度了。
1: 对，大家最近这几天晚上包括早上也可以出来这个练练啊，
0: 练一练吗？
1: 晨练啊，晚夜跑啊都可以。
0: 是三伏天还是悠着点啊，容易虚啊。
1: 哎呦，
0: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0: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一大堆的消息。我们还是来从吃的开始看。昨天我们还说来着，说这个瑞幸咖啡赢了，
1: 是
0: 关于这个泰国商标的一个侵权案二审胜诉。然后泰国呢，专门案件上诉法院维持一审的判决，认定被告存在恶意抢注和侵权的行为，要求他要撤销相关的商标，并且向瑞幸支付大概是9500万泰铢，约合人民币1918万元的一个赔偿金。创下了泰国知识产权案件的一个最高赔偿记录。
1: 是
0: 这个案件现在应该是已经完全结束了，对吧？
1: 已经是判完了，就等着罚钱就行了。
0: 我昨天还看到了瑞幸出了一个新的联名款呢。哎，你看蜘蛛侠了吗？
1: 今天才上映。
0: 哦，今天上映。
1: 对，
0: 我以为你是昨天晚上看了。
1: 前两天都是凌晨的点映。
0: 那你是今天几点去看？
1: 我今晚大概六点多吧。
0: 哦，还行。我以为你是昨天晚上12点看了。
1: 那不能。
0: 瑞幸咖啡跟那个猪猪侠呀，联名出了新的冷冷杯，你看到没有？
1: 我看到了。
0: 就是特别好玩，它那个本来是没有什么颜色的，然后你倒水，它就慢慢的变红。
1: 是。瑞幸跟那个蜘蛛侠是联名出了好多周边。包括还有那个什么主题手提袋呀，主题小纸杯呀，
0: 是
1: 啊等等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买一个看一看啊。
0: 嗯，
1: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案件呢，它最早是起源于2021年，那个时候呢，瑞幸是计划会进入到泰国市场，但是在这之前呢，就有多个涉案人员呢是提前注册了这个瑞幸咖啡以及鹿头的相关标识。
0: 嗯，
1: 它的那个标志就是把瑞幸反过来，就把那个标志完全倒过来了一下，没什么区别，并且开设了假冒伪劣的这个门店。那么在2025年3月份呢，泰国中央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法院呢已经支持瑞幸的诉求，被告呢也是随后提起上诉了。业内认为啊，这个案子呢不仅是瑞幸海外品牌维权的一次胜利，也是中国消费品牌出海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参考。因为现在也很多这些中国的餐饮品牌进入到东南亚的市场了嘛，所以说这些商标抢注啊、品牌仿冒的问题呢，也是会面临的比较多的，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些风险啊。
0: 是，这个是关于瑞幸的这个商标的问题啊。
1: 嗯，
0: 商标问题还没完事儿呢，我们这个喝的方面又有一个安全问题了。近日呢，泰国天思旗下广州药能量饮料有限公司生产的叫做红牛维生素牛磺酸饮料的多次呢被检测出泛酸指标不合格，被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80万元的罚款。据了解呢，2025年，有非常多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抽查的时候，发现这个产品的泛酸含量是不符合企业标准的，复检还是没有合格。这已经不是天思红牛首次出现类似的问题了。2022年跟2023年也被检出相关的这个指标不达标的这件事情。那么这次风波发生的时候呢，红牛商标的争夺战仍在继续。作为泰国天思与华彬红牛竞争的重要产品，红牛维生素牛磺酸饮料凭借蓝帽子保健食品的标识布局市场，部分电商的平台销量已经突破上亿罐了。
1: 这个红牛的那个维生素碳酸牛磺酸的这个饮料，它还不是说所有店都能卖的，得取得那个保健品销售资格才能卖。
0: 这个红牛是我们平时喝的红牛吗？
1: 这个红牛它分为两种，就是那两种长得特别像。就怎么分呢？大家就看那个红牛上面有没有保健食品的那个蓝帽子的标识。就是如果说有蓝帽子标识，它就是什么这个维生素功能饮料。但如果说没有那个标识的话，它底下口味大概率会写牛磺酸风味饮料。就是注意看一下它那个，一个是标识，另外就是口味上有没有写风味。有风味的话，那个好像
0: 就是饮料是吧？
1: 对，那个好像是可以，大家就是餐饮店都可以卖。但如果说一旦挂上了那个蓝帽子的标识的话，就是有的餐饮店它没有这个资质是不可以卖的，因为它是属于保健品行列的。
0: 是，
1: 所以大家买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啊。
0: 对，这是跟喝的相关。

0: 的啊，一个商标，一个安全问题。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呢再关注到风格方面。昨天还说快要七夕了呢，
1: 是
0: 近期呢 Gucci 是推出了七夕的主题短片，叫爱情有戏。
1: 嗯，
0: 邀请了大帅哥宋威龙还有文琪等等一系列的明星来出演。
1: 嗯，
0: 这个系列呢也凭借高热度来引发了一些讨论，但是部分消费者呢认为它的剧情跟视觉风格偏网络短剧化，与它的这个奢侈品牌应该有的高级感存在着一系列的差距。
1: 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很多消费者觉得他这个片儿啊拍的土，没有人家那个本身品牌那么潮
0: 啊。
1: 这次
0: 拍的像短剧，意思是
1: 对不够大气。
0: 嗯，
1: 说这次争议呢是和 Gucci 的新创意总监这个人的创作风格有关啊。之前这个人呢他是在巴黎世家的。
0: 嗯，
1: 哦，怪不得。巴黎世家那没事了啊。他之前呢也推出过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营销，会通过一些土味啊、反讽啊、这种风格来制造话题。
0: 嗯，
1: 但是这个风格呢在 Gucci 品牌当中，在 Gucci 的受众当中其实还是比较冒险的。
0: 嗯，
1: 就导致很多 Gucci 的消费者难以理解他想表达的幽默感。
0: 哎，我好久没有关注到巴黎世家的相关消息
1: 了。巴黎世家最近怎么不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了？
0: 对啊，之前那个什么，哎，之前出什么来着？狗碗。对，之前出那个喂狗狗吃的那个碗，对，还有一些绳子什么的。嗯，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还有分享过啊。
1: 哎呦，一条卖好几千块钱。
0: 没有的，有的上万的。
1: 哎呦，
0: 说少了，
1: 真是服了。你包括现在打开那个得物，你去搜一下巴黎世家，里头有的是那种长得特别猎奇的东西。
0: 对，然后还有那个卖几千块钱的小卡子，
1: 把那个什么曲别针别在一块儿，
0: 对，
1: 穿成一条链子，一下子卖好几千块钱，
0: 证明什么你知道吗？证明你不是他的消费受众群体，
1: 证明他的消费受众群体啊，感觉不是很正常。
0: 这个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Gucci 的事件，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哎 ，LV 还在登顶热搜吗
1: ？LV 还在尽力，
0: 还在努力。我感觉最近 LV 在网上的风评已经很差了，说实话，
1: 感觉他现在逮着谁就咬谁啊。
0: 对啊，
1: 看一下这个是7月28号，这个 LVMH 集团在2026年上半年业绩会上面首次回应了，之前跟茉莉奶白的一个商标的纠纷，
0: 嗯，
1: 有关于他四叶草的那个问题啊。
0: 是，
1: 集团的 CFO 表示呢，知识产权是他们品牌的核心资产，那么集团会在全球范围内定期处理商标侵权问题。
0: 嗯，
1: 目前的这个案件呢还处于司法流程当中，没有办法进一步的评论。那么之前呢，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认为，茉莉奶白使用的四叶花卉图形是侵犯 LV 多项注册商标的专用权。
0: 嗯，
1: 然后让他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加上维权开支30万，共计是1030万块钱。然后呢，茉莉奶白的创始人也是表示将提起上诉，后面这个上诉的一个结果暂时还没出来啊。那么近年来呢 ，LV 在中国发起的商标维权诉讼高达1691起，
0: 我的天哪！
1: 5年之内，他打了1691起馆子啊！仅2026年，仅今年上半年就新增了56起。
0: 干嘛呀？你要干嘛呀？
1: 怎么包卖不出去了？开始靠这个打官司那个收钱了？
0: 他那个四叶草呀，
1: 嗯，
0: 而且现在就是网络上很多的这个网友朋友们也是很那什么，
1: 嗯，
0: 平时画画的时候，这个画里的元素也不太出现四叶草了。
1: 嗯，
0: 说那个怕被起诉。
1: 之前是不敢画那个米老鼠跟唐老鸭，
0: 嗯，
1: 怕被这个地球最强的法务部迪士尼法务部起诉。
0: 嗯，
1: 现在发现最强的法务部应该是在 LV， 太恐怖了。
0: 是他们的这个商标保卫战真是一直在线啊。
1: 嗯，
0: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科技方面的动态，我们来看看哈罗单车。
1: 嗯，
0: 近期呢，在上海有一位赵女士发了一篇帖子，说自己呢收到了一笔凌晨3点在武汉骑行1小时的哈罗单车的一个订单。好吓人呢。
1: 嗯，
0: 他说但是呢我本人是处在上海，并被系统扣费了。赵女士向客服咨询之后呢，哈罗就说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账户啊曾经进行过手机号换绑的一个操作。
1: 嗯，
0: 旧手机号的新用户呢产生的订单同步到了赵女士的这个账户上，平台呢也建议赵女士可以注销当前的账户，然后重新注册一下，以彻底解绑副账户。
1: 嗯，
0: 然后哈罗方面也表示呢，说针对手机号二次放号然后导致的这个账户异常的问题，已经建立自动化风控体系，通过多种识别多种方式来识别并解绑异常的账号，如果大家发现类似的情况可以直接联系客服来处理。
1: 已经不是自己的号都还能给自己的手机上 扣费啊。
0: 是凌晨三点呐、啊，凌晨三点在武汉骑行一小时啊。
1: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那。

0: 做梦呢啊！
1: 你挺浪漫。我前两天的时候还遇见一个事情哎，我在那个健身房里借了一个充电宝，借完充电宝之后我就还回去了嘛，充了一个多小时，按理来说扣我6块钱，但是我在健身我也没管它到底有没有还成功，但是我确实是塞进去了，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告诉我扣了我60块钱，因为已经过了一整天了嘛，然后扣了我60块钱，我说这对吗？扣我60，还威胁我说你再不还的话扣你99。
0: 本就不富裕的孩子雪上加霜啊！
1: 我说不对呀，我已经还过了呀，但是后来其实也还有点麻烦，因为你还要申诉，你还要再联系客服，然后客服怎么着还要联系门店再核实，好像是。
0: 最后呢？
1: 最后就是把这个钱赔偿了。赔我钱了，
0: 退了是吧？
1: 退了，但是还是就是扣了正常的6块钱的那个充电宝的价格。
0: 啊、退了就行。
1: 对，
0: 这要是没退的话，还比较麻烦。
1: 对，大家那个在借充电宝的时候，还的时候也得注意着啊，你看你还没还成功，有没有扣款成功。
0: 这故事告诉我们，大家随时身上啊，如果背了包的话，背个充电宝、啊、
1: 是
0: 省得有这些不必要的麻烦。它有那个识别，确实你不把它推到底的话，你就稍微往里头一塞，有可能它那个识别不上，吸不上去。
1: 是。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个文旅方面的消息啊，这个是昨天7月28号电视开始播放 AI 剧集了，冲上微博热搜。这个是有网友最近发现的，安徽卫视开始播放 AI 的电视剧了，这也是成为了国内首个播出 AI 剧集的上星卫视。电视剧的画面当中呢，也是明确标注了这个是 AI 制作啊。
1: 是。
0: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呢，安徽卫视播出的这个 AI 剧的名字叫做《桃花潭记》，在7月22号正式开播，一共是20集，每集大概10分钟，还挺短的。是以安徽泾县宣纸古法造纸108道工序为叙事基底来做的一个故事，是国内首部取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的 AI 非遗题材中剧。目前的这个剧在豆瓣上暂时还没有开分啊，
1: 对，
0: 但是看了一下它的那个截图，感觉还不错。
1: 是，但是我们只能看到这个截图，我们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相关的视频，大伙儿可以去看一看，不知道他这个人动起来呀、眼睛啊或者什么面部表情啊会不会有点 AI 感呢？
0: 哎，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刚上映的剧吗？就是忘了是谁演的，这个反正是个恋爱剧吧，然后里边说是大投资，哎，投了1亿多
1: 拍 AI 呀、
0: 拍这部剧，不是真人
1: 哦，真人。
0: 但是呢，他剧里边演的是真人，但是他那个片头是拿 AI 做的
1: 啊、
0: 就做了一个非常
1: 诡异、
0: 非常劣质的 AI 的片头。
1: 我一会儿看看，
0: 引起大家的一个口诛笔伐。
1: 叫什么名字？
0: 我有点忘了，我待会儿搜一下、
1: 是一个爱情剧，是吧？
0: 爱情剧，那男的还挺帅。
1: 挺帅，
0: 待会儿搜一下看看啊。
1: 行，一会儿我看一看到底有多么的劣质啊。看一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
0: 非常好听。
1: 非常好听，是许嵩唱过的我最喜欢的，本人最喜欢的一首歌曲。我们一块儿来听吧，这首歌叫做《如约而至》。在8点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鲜资讯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稍后见。